0: 十寸屏新上市，
1: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一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0: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中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

0: 斯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义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金华市物具促进会、金华银行与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节目强强联手推出物具金华专栏，聆听名家经典，尽赏曲牌风情，特邀名家访谈，深度溯源古今，聚焦最新动态，倾听戏迷心声。942可视化直播同步开启，邀您共品物具魅力。每周一至周五15:30锁定 FM942，共赴物具之旅。
1: 942早高峰由宁波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
2: 与您同行，引领未来。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社招校招火热进行中，四大条线。

0: 为吉林关注942气象站。
1: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2: 水铺南坡3000里，齐崖江城14州。
3: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4: 942交警提示录，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室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早上8点，成功打卡横店，
3: 每一天奔赴在热爱里，把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6: 请做好准备，准备迎战。
3: 义乌讨点心爱的宝贝，武义泡个美美的温泉，感受精华的四通八达。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3: 942早高峰，942早高峰，生活就要很精华。
8: 94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9: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8: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10: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0: 走在外面呢，风吹过来清清爽爽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嗯，那为什么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会心情好一点？核心就在于秋高气爽是大陆高压控制下的天气特征，它对应的一整套气象要素组合直接影响着咱们人体的体感。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那么空气在下沉的过程当中呢，被压缩增温，抑制了云的生成，空气当中水汽含量减少，相对湿度哈、就显著下降了。以咱们所在的江南一带为例哈、夏季的空气相对湿度是在70%到90%，那么到了秋季会降到40%到60%的舒适区间。高湿的时候，汗液难以蒸发，体感闷热黏腻。湿度适宜了，人体汗液蒸发顺畅，散热负担小，那么体感自然就很舒适。你想一想，夏天那种黏糊糊的感觉跟现在这种干爽啊，完全就两码事儿了。
0: 另外呢，气压偏高，空气密度更大，单位体积的氧气含量呢相对更高，呼吸换气效果提升，效率提升，就不容易胸闷呐、头昏呐。不仅如此，下沉气流呢还会抑制对流，大风少，云雨少，垂直方向的这个川流弱，同时呢水汽减少，雾和低云不易形成，天空看起来呢会更高更蓝。而充足的自然光摄入呢会刺激人体血清素的分泌，改善情绪，所以说秋天一到啊，人就会容易觉得心旷神怡，这背后哎还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在温度方面，在冷高压的控制之下，白天太阳辐射加热，日间最高温度维持在20度左右，夜间地面辐射冷却，气温回落，昼夜温差拉大，人体的热调节系统负荷小，不用高强度散热或者保温，生理应激少，烦躁感也会。

0: 不大，就不会像春季强风、夏季台风那样带来强扰动，气流稳定，加上微风会进一步提升人体的舒适感。你看这个秋天舒服哈，不是没有来由的。
1: 那这样的好天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吗？从大的天气形势上来看呢，现阶段的北方冷空气和南方的副热带高压这两大势力是旗鼓相当，互不相让，谁也没有办法压倒谁。那么我国三大水系来源南海、东海、印度洋、孟加拉湾上空的水汽都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我国不会有大范围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这周的前三天呢，天空呢将会维持着晴朗少云的好状态，白天最高温度呢大约是30度左右，略微有一点热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早晨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啊，所以说这个秋天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啊，所以说大家早上出门和晚上出门的时候呢，适当的增加衣物，中午的时候呢也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衣物，谨防早晚受凉了。
0: 周四到周六受冷空气和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会有弱降水的过程，到周日天气又会转晴，适合赏桂徒步登高。本周的双休日白天气温会更高一些，日间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那么户外活动的话要注意防晒。这秋高气爽的日子很难得啊，不妨多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份属于精华的秋日美好。

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新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1: 现在是8:15。
2: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3: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4: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5: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4: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5: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4: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9: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8: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9: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8: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9: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8: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9: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8: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9: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8: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9: 金华9县市区每年1000000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8: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10: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11: 哦，
10: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都能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9: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12: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
13: 9.8吧，留2分比较。
8: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14: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9: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8: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9: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虹路。

0: 810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2: 方便快捷，优质服务，商城运行，温暖同行。金华交通942连线义乌。

0: 误我们晨曦携带随身行李的要求。今天乐乐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解答。一般来说，可以随身携带的行李体积不得超过20×40×55厘米，重量不得超过5公斤。这样的行李，经舱旅客每个人可以随身携带一件进客舱，头等舱旅客可以随身携带两件。不过各个航空公司规定有些不一样，具体还是要以航空公司要求为准。请各位旅客朋友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务必仔细阅读乘机注意事项，提前了解行李政策，可以提前做好准备。义乌市场在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乘机手续。乐乐要提醒各位旅客朋友，提早做好出行计划，要预留一些到机场后遇到客流高峰期的排队时间，以及临时遇到特殊情况的处理时间。希望大家尽早赶到机场办理手续，并及时通过安全检查到相应登机口候机。双程月行，温暖同行。如果你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579-9655进行咨询。双程月行，乐乐祝您旅途愉快，谢谢。
1: 942金华气象站。来去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9度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8度到19度。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金华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 PM2.5 浓度为42，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48，市五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7。今天的空气污染等级整体均为良。
2: 人生路漫漫，
1: 942常相伴，
2: 欢乐恒久远，
1: 平安永流传，
2: 朋友一生一起走，
1: 微信互动。

0: 93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1: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2: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0: 朋友们，从昨天的凌晨开始啊，全国铁路已经开始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的列车运行图。我们也都知道，就在前两天。

0: 开行总数达到了1435.5对，货物列车开行总数达到1383对，客货列车开行数量都刷新了历史记录。这数字的背后是铁路部门不断优化运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1: 客运方面，改扩建之后的义乌站枢纽能级进一步提升，形成了普速场、沪昆高铁场、杭温高铁场三场同开的格局。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金铁路四线交汇，日常班客列车呢由226列增加到272列。那么这样一来呢，义乌站就成为了浙中

地区的铁路运输能力迈上了新的台阶。那么咱们也期待啊，这条越织越密的铁路网给咱们的出行和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便利。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

0: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1: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5: 早晨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6: 近日在层层推荐评议的基础上，

0: 雅服务站、司机之家、新办公场所同步启用。
1: 近日，公益领航、共智共享义乌公益 CEO 上床下桌儿童独立空间改善计划签约仪式在江东街道塔下洲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新城置业玉江地景业主千万社群基金筹委会、义乌市同行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等各方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开启面向困境流动儿童的公益服务新项目。
0: 记者从市建设局了解到，我市开展老旧房屋翻新改造专项惠民行动活动，第一阶段自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首期计划完成500套老旧房屋改造，以精准务实举措补齐老房居住短板，实实在在增进民生福祉。
1: 近日，在全国气象服务高质量发展会议上，由磐安县联合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共同申报的气象加中医药加医养融合服务赋能康养产业入选全国文旅康养气象服务典型案例。
0: 近日，金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颁发了金华全市旅行社首张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备案凭证，标志着我市出境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备案业务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前正值秋季森林防火关键期，秋收后田间秸秆增多，野外火源管控压力持续加大。连日来，浦江交通集团下属非翼公司联合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建立空中发现、及时预警、快速劝止防火模式，对全县重点林区、林边农田、田间地头等风险区域开展高频次立体巡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0: 眼下正值秋茶采摘旺季，茶园内一派繁忙景象。武义是中国有机茶之乡，全县茶园种植面积达到12万余亩。秋茶鲜叶采摘之后，可以根据品质等级与市场需求，加工制成抹茶、茶饮配料等品类，供应新式茶饮出口。

0: 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现在是8:45。
2: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0: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3: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4: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10大特色公益，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5: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6: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装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

0: 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942金华气象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8到19度。
3: 早晨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4: 近日在层层推荐频率的基础上，金华好人榜出炉，全省
3: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5: 想去金华山双龙洞游玩的朋友们，跟我来。
3: 路况爆料，提醒同路队友。
6: 九三二，这一大早路上就有点繁忙啊。
3: 九三二早高峰，元气满满，早上好。
1: 九三二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7: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8: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大家关注热点来袭。今年以来呢，有越来越多的顶流版权方啊，知名 IP 走进了义乌，从中国动漫集团、央拓国际到奥飞娱乐、上海新创华，再到蔡志忠 IP， 一个接着一个啊。咱们世界超市正在从产品出海一步一步迈向文化出海。这不在昨天啊，又一个国民级的 IP 熊出没正式宣布落地义乌了。
7: 当天上午，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熊出没走进全球货架为主题，熊出没 IP 与义乌制造产业融合发布会暨旗舰店的开业庆典在全球数贸中心数贸港正式举行。华强方特熊出没 IP 在义乌的首个实体项目在全球数贸中心正式亮相，这标志着国产头部动漫 IP 与义乌制造供应链双向赋能，协同出海，迈出了实践的新阶段。你听啊，这个步子迈的是多扎实。
1: 说起熊出没，那可是家喻户晓的现象级动画 IP， 除了稳定的内容输出，熊出没已经建立了全球化的商业链路。根据华强方特集团副总裁、华强方特深圳文创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祖尧介绍，在线下场景层面，熊出没已经构建了覆盖游、住、实演的体验矩阵。全国40多座熊出没乐园及欢乐港湾项目相继落地，让 IP 角色从荧幕走进游客身边。主题酒店覆盖徐州、资阳、台州等多地，形成稳定的过夜消费场景啊！您看，这不仅仅是动画片啊，还能玩、能住、能吃、能看演出呢。
7: 同时，在授权业务和自主产品开发层面，熊出没已经和超过400家品牌达成合作，覆盖了玩具、文具、潮玩、家居、食品、饮料、游戏等20多个行业，上市产品超过10000款。总产值超过400亿元。从麦当劳、蒙牛到 X11， 它的授权版图是在持续扩展，还在汽车、医疗用品等领域开创了国产动漫 IP 的先例。通过内容加场景加体验的全链路模式，熊出没跑通了一个国民 IP 的商业闭环，近100亿元票房验证了认知高度，超400亿元衍生品销售验证了变现能力，40多座乐园验证了场景延展，130多个国家验证了文化穿透力。那这一串数字够硬核吧？
1: 正是基于稳定的商业底盘与两代人深度的情感连接，熊出没 IP 衍生品的商业化在义乌可以快速变现，双方一拍即合。对熊出没而言呢，从内容 IP 到高科技景区再到全球布局，完整的产业路径已经逐渐清晰。义乌商贸则具备从设计打样到规模

0: 无化生产的完整链条可以为落 IP 落地和出海提供产业支撑。陈祖尧说，熊出没文创店从乐园搬到市场，走进全球货架，不仅开辟了全新的线下零售展示空间，更是熊出没 IP 在义乌的产业服务实体接口。
1: 他还说，义乌有全国最完整的制造链条和最快的打样速度，这是 IP 落地最稀缺的能力。对熊出没 IP 拓展全球版图，加速实现从国民文化符号向全球消费品牌跨越，是极大的补强。中外客商可以在这里看到实物，对接 IP 授权，快速打样。而义乌供应链的响应能力将缩短 IP 产品从概念到上市的周期。首日亮相，旗舰店内已经上架了400多个款式，涵盖毛绒产品、配饰挂件等多个品类的熊出没主题商品，吸引众多客商采购。
0: 那么对于义乌的商家和市民来说呢，在家门口就能够购买熊出没正版 IP 周边，洽谈 IP 授权合作，无疑会更加的便捷。这次发布会上呢，熊出没还正式的对外披露了 IP 视觉体系战略升级成果，在保留熊大熊二光头强经典亲和力的基础上，融入了更现代的设计语言，输出了更加多元灵活的设计图库，适配玩具、家居、日用品等跨品类的产品开发需求。那么面向义乌的本地客商的专属授权政策也同步释放，进一步降低产业带企业对接头部国漫 IP 的合作门槛。那么这就意味着咱们义乌的老板啊，想要和熊出没合作

正版授权、品质管控、版权保护和全球合规等方面加强双向协同，推动更多符合全球市场标准的 IP 产品从义乌走向世界。此次《熊出没》与义乌商贸的合作，也是国产原创动漫 IP 与国内优势产业集群深度融合的新探索，将为民族 IP 加优质中国制造协同出海探索新路径。咱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能够搭载着义乌制造走向全世界。

0: 零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9:00。
0: 九四二马路探长。
3: 等位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的行车路况。9:00位上，三个主桥面目前流量恢复正常。需要注意到的是，在中心院的明月街流量还是比较多的，注意提前的留意。其他在南边外围线上，华清南路和海棠路东西向的流量都已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过。我是马小璐，我们下地方见。
0: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

0: 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鹏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1: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2: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3: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4: 为什么电器短路会引发火灾呢？
5: 短路是指电器线路由于相接或相碰导致电流突然增大的现象。根据欧姆定律，由于短路时电阻突然减小，电流突然增大，而放热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这样在短路电流突然增大时，它瞬间的放热量大大超过了线路正常输电时的发热量，可能导致线路绝缘层烧毁、金属融化，从而引起电线本身着火，进而导致附近可燃物的燃烧。
2: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邑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邑，解锁18般武邑温泉名城无氧武邑，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6: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7: FM942 开始啦，快来听哦。
6: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

0: 号爆料，提醒同路队友。
1: 九四二，这一大早路上就有点繁忙
0: 啊。九四二早高峰，元气满满，早上好。
2: 九四二早高峰，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3: 九四二早高峰，头条大爆炸。
2: 一起来关注全省全国方面的消息。近日，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印发《浙江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实施细则明确，帮扶资金主要分为开发式帮扶、少数民族帮扶、欠发达。

0: 一团共有参展企业7700余家，展位1.7万余个，展位总数占全国出口展展位的23%以上，其中品牌展位4900余个，约占全国出口展品牌展位总数的1/3，均居全国各省市前列。根据浙江省林业局的消息，日前省级总林长签发浙江省2026年第2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要求扎实推进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近日，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遴选确定了第四批省级重点产业集群核心区8个、协同区7个和新兴产业群22个。国庆假期7天时间，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是7383.75亿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低至5000万元。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农业农村部10号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半。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截至今年9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发布褪黑素、辅酶 Q10 等4项保健食品原料国家标准。重建后的深圳皇岗口岸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
1: 爱达邮轮日前在香港正式发布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
0: 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2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
1: 11月1号至30号，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15家4A级以上景区面向全国。

0: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这个吊梁自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米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1: 哦，
0: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2: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3: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了，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
4: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2: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4: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宁家，
2: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932早高峰由宁波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
7: 与您同行，引领未来。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社招校招火热进行中，四大条线8大岗位虚位以待，愿与您携手共启新城。咨询电话

0: 走一走，
1: 天气路况齐上场，
0: 新鲜资讯我来讲，就算早高峰优秀。
2: 93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1: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3: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2: 最近啊，人民日报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啊，叫男子骑车的时候眼睛扎入近100根细刺，一下子引发了全网的热议。秋风一吹，草木间的细刺随风飘散，稍不留意就可能飞进人眼。记者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金华医院了解到，咱们金华本地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惊险病例，而且最近呢已经到了这类眼部伤害的高发期。医生呢提醒市民朋友要警惕这些看不见的草木暗器。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事儿。
1: 先来看一个本地的案例，温州医科大学附属金华医院眼科副主任王海琴介绍，入秋以来呢，他和同事啊已经接诊了多例细刺入眼的病例。日常的接诊当中，眼睛扎进一两根细刺的情况最常见，而近期接诊的一位患者情况比较特殊，单眼扎入细刺的数量将近60根，这得多遭罪啊。
2: 对的。事发当天呢，这名女子像往常一样骑电动自行车上班，虽然说她戴好了头盔啊，但是没有放下面罩。骑车的途中呢，一阵大风迎面吹来，她的右眼骤然传来一阵剧痛，只能够立刻的靠边停车，眼泪啊那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啊，眼部刺痛久久没有缓解。她下意识的揉了揉眼睛，十多分钟之后呢，疼痛感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持续加剧。女子呢只能够赶往医院就诊。您看这揉眼睛的动作，反而让情况更糟了。
1: 借助裂隙灯显微镜的检查，眼前的景象让王医生心头一紧。患者右眼结膜组织和这个皮肤上哈密密麻麻扎着60根细刺，万幸细刺没有伤及到角膜。检查过程当中呢，医生发现不少的刺体已经弯曲变形，他判断是患者揉眼睛的时候挤压把原本纤细笔直的细刺压弯了。医护人员在裂隙灯显微镜的之下，小心翼翼的一根一根挑出异物，整个治疗过程花了2个多小时。他也感慨啊，一次性扎进近60根的也是第一次见。
2: 眼下呢正值秋季，是植物细刺入眼的高发期。近期呢科室已经接诊了好几个同类患者。这些细刺呢极其微小，取出难度很大，有的呢是深埋在软组织里面，只能够取出半截，还有的呢

0: 放下头盔面罩，也可以戴上平光眼镜，给眼睛多添一层防护。秋风一起，草木暗器，防不胜防啊，大家出门其实一定要做好防护，保护好眼睛。
1: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化好家妆，匠人之妆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妆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小明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净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6: 啊，不是，什么情况？
7: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4: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务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8: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4: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8: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

察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公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0: 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关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3: 942交警提示录。
4: 听众朋友好，我是金华交管支队高速五大队民警冯杰明。高速出行请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前排后排请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疲劳，不酒驾，保持车距，请勿分心驾驶，勿占应急车道，如遇拥堵耐心排队，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祝您一路平安。

这房子啊，不只是四面墙，更是往后很多年的生活主场。这家装好不好呢，就藏在每一道施工的细节当中。那这个家要装得好，手艺就很关键了。匠人世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核心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争夺的就是金匠人的荣誉称号。那现在报名呢，是有冠军团队来为你装修新家的。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施工，全程执行的是冠军的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钱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钱呢由交通银行来管存，每一步验收合格了然后再付款，资金和工程的品质有双重保障。想要靠谱的家装就选匠人之装。抢订热线是 8168-9797 8168-9797， 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0: 42官方微信平台向我们爆料，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啊。有路况或者有新闻发送给我们。大家在路上开车呢，我们提醒各位专心驾驶，开车别接打电话，这属于不文明的违法行为啊，提醒各位注意。听我们942的广播，我们有很多福利带给各位，比如说我们翻播说汽车节目，有很多大家关于车的、关于道路交通方面的啊，以及我们金华大交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留言来互动啊，也可以关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干货。带给各位啊，那当然大家如比如说最近想要装修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关注我们942啊。为什么呢？因为家要装得好，对吧？手艺是最关键的。那我们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啊，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来进行大比拼啊，争夺这个金匠人的荣誉。这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啊，哪些是金匠人，用金匠人来装咱们自己的家，那就是最放心不过的了。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就来装修您家啊。春季的金匠人啊，获胜班组为您施工，而且全程啊是冠军的工艺标准。到店呢还立刻能够享受到十大特色工艺，还有主材辅材的免费升级，包括量房设计报价，这些全部都免费啊。装修款呢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了才付款，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前提热线 81689797 81689797，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士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5: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6: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7: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8: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7: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出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9: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10: 金华交通942范波说汽车联合金华市交通运输局打造特别节目，政策解读，权威发布，温馨提醒，正在直播。
0: 各位94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范波说汽车节目的特别直播节目啊，司机之家，我们联合金华市交通运输局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专题直播。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一方面通过942的电台为大家带来直播，另外一方面呢，通过我们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FM942微信视频号为大家带来视频直播，也就是说现在您打开微信搜索 FM942 我们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就能收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专题直播。与此同时，打开金华交通的微信视频号也同样并机直播啊，微信搜索金华交通也能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收看并互动。大家都知道啊，铁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铁路沿线的环境安全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了列车的正常运行，包括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就是来自我们金华市交通运输局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理专班的副东副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打个招呼。副队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和大家聊一聊维护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的那些事儿。

0: 确实，我们跟金华市交通运输局啊，今年这个在合作过程当中啊，包括有好几期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在聊的时候，很多东西是我们听众比较陌生的。今天这个话题和这个主题方向，我们的车友们、我们的听众相对来讲就更陌生了。铁路大家很熟悉，但铁路沿线，包括铁路沿线的那些事儿，都有哪些方面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个今天我们要请副队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先请副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类似一个普及一个介绍吧。咱们金华铁路啊，整体的这个发展概况现在怎么样？
1: 好的。我们金华铁路网络四通八达啊，全市铁路运营里程达到了651.1公里，位居全省第二。四条高速铁路为全市实现了县县通高铁的美好愿景。五条普铁线路串联国际陆港枢纽，形成了一轴两河四组团的主要货运节点，为金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交通运输基础。那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市铁路点多线长，覆盖面广，不少区段穿村过镇。

0: 铁路沿线放养牲畜、堆放轻飘物或者违规施工作业，都可能对行车安全构成威胁。铁路安全连接着你我他，需要沿线单位和广大群众与我们共同守护。
1: 听您这么介绍，确实我们京华铁路的这个线长面广啊，刚才介绍的这些数据啊，包括这个里程数，你看我们竟然是全省第二，那是相当的这个头部了啊。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我们很多老百姓啊，你像咱大家生活的这个周边，你说铁路沿线这些地方容易碰到，或者说可以常见的或者可以预见到的有哪些安全隐患？这个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梳理梳理，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意识不到。
0: 对，铁路沿线的隐患很多，就藏在大家眼皮子底下，比如大风容易刮飞的这个彩钢瓦、大棚薄膜，还有防晒网、横幅布条这类，就属于这个漂浮物隐患。还有铁路。

0: 多群众啊，觉得这个一块塑料布或者采光瓦不算什么大事啊。
1: 嗯，
0: 那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地膜，就是我们经常农户在种地的时候会铺的一些地膜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再从这个铁路这个情况来看啊，高铁上方都有这个高压接触网。
1: 对，
0: 一旦大风把这些东西刮上去，挂住这个供电设备，就会直接造成这个列车断电、紧急刹车。
1: 啊，
0: 甚至会引发这个列车晚点甚至停运。
1: 嗯，
0: 我可以给大家讲几个比较真实的案例啊。
1: 嗯，
0: 今年三月份这个广州这个枢纽线路旁边啊，有一个这个废弃的彩钢瓦盆受大风侵袭倾覆，漂浮物刮落至这个铁路接触网，造成大量的动车组运输受阻啊，大量乘客滞留在线路上，对群众出行造成了这个严重的影响。还有一个比较有警示意义的这个司法案例，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正步高铁沿线啊，有一个农户曾经把这个拆下来的大棚薄膜随意的这个放置在田边，
1: 嗯，
0: 结果这个正好大风一来啊，一吹卷上这个高铁接触网，造成这个列车停运，并导致了这个经济损失。最后法院判决这位农户要承担90,000多元的这个经济赔偿责任。
1: 哦，
0: 也就是说防护不到位，不光影响到公共安全啊，个人也还要承担相应的这个经济赔偿。
1: 嗯，
0: 啊，我们金华农田多，大棚啊、农膜啊这些使用非常的普遍。还有不少农户啊，可能为了方便这个务农，在这个田边搭建一些简易棚，存放这些务农工具。啊，如果这些东西一旦防护不到位，大风天气，像我们这个夏秋季啊，特别容易有这个台风天气啊，就非常容易产生刚才事故中的这类风险。千万不要小瞧这些隐患啊，他们都是威胁铁路运行的这个隐形杀手。
1: 我敢说，要不是刚才你跟我们分享的这两个实实在在的案例啊，很多的这个听众，包括我们车友，应该跟我一样，都会觉得这个小小的地膜这些，竟然真的也能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经济损失。
0: 对，
1: 而且刚才听你说的这个真实案例当中，这农户要承担90,000多，那这农户可能，哎呦，这就有点亏了。
0: 对，
1: 真没想到。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提醒呢，包括刚才我们这个副队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咱们金华很多的这个农户，可能如果您还不知道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那接下来可千万要注意一下了。包括我们很多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家里如果比如说有农户是在铁路沿线有一些地的，那你在这个接下来的时候使用这些农膜啊，包括地膜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这个小心了。那刚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是漂浮物的一种隐患，就是平常呢你看它不起眼，但是一旦有了一个外力。

0: 这个隐患。那生活这个当中啊，我们还经常看到有些群众啊，他就是有的时候图方便啊，也有点侥幸心理，
1: 对，
0: 他会在这个铁路沿线的旁边或者一些边坡的附近，就是堆放一些杂物或者一些建筑垃圾啊，或者一些建筑的这个废料。他觉得反正那片地也没什么用，就扔那儿就行了。那这种堆放着这种东西比较实，你风来了也吹不起来。
1: 嗯，
0: 那这种堆放着看着好像离这个轨道啊，离这个铁路还有一段距离啊，那这种会有安全隐患吗？或者说会带来一些危害吗？
1: 啊，这种危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非常巨大的啊，不亚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漂浮物的隐患。
0: 嗯，
1: 啊，不少沿线的居民觉得这些东西堆放在铁路边上啊，又没有放到这个铁轨上，应该没什么关系。
0: 是啊，
1: 但实际上它的危害是非常大。首先，像一些这个建筑垃圾啊，大量的土方建筑垃圾啊，堆放在这个铁路边坡附近，会增加边坡的压力，容易导致这个边坡滑移坍塌，啊，还可能导致部分铁路桥墩产生倾斜位移，直接损伤铁路的路基啊。铁路的路基是整条铁路的根基，一旦发生沉降溜塌，轨道就会变形，严重威胁列车行驶平稳。其次，堆放的一些有些可能是柴草啊，包括废旧的塑料啊等可燃物。遇到这些烟头或者一些明火啊，极易起火，火势蔓延到这个铁路边坡，高温还会损害这个铁路信号线缆啊，浓烟也会影响这个司机的这个视觉啊。另外，堆放在建筑垃圾还有堆放的一些建筑垃圾还有这塑料杂物啊，遇到大风同样也会被吹到这个轨道或者是接触网上，衍生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漂浮物的隐患。哎，之前也发生过这个类似的真实案例啊。
0: 嗯，
1: 有的企业在建设的时候，在铁路这个地偏坡外啊，随意堆放大量的渣土，然后正好遇到雨季，持续的雨水渗入这个渣土的那内部啊，加大了边坡的荷载，引发边坡。

0: 严重的影响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铁路保护区范围内严禁堆放建筑垃圾、柴草、废品杂物啊，不要贪图一时方便埋下安全大隐患。
1: 嗯，听了这个副队的专业介绍啊，我说那个铁路沿线那个边坡啊，那些地方为什么要把它铺成那个设计成那个样子，而且周边还要用那个、应该是隔离网这些东西把它全部都拦起来围起来。
0: 对，
1: 开始还不知道啊，我们比如说不懂的就觉得好像哎这么弄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实际上它每一个设计背后都有它的这个科学根据和原理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东西没想到东西压时间久了还有可能会造成它塌陷。
0: 对，
1: 塌陷，对，那就相当于我们盖楼房的那个地基一样。
0: 对，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地基不稳那这确实是整个房子也就不稳了，所以铁路也一样，它这个轨道下面的这个路基不稳的话也会对它的道路通行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听了副队给我们讲的这几个隐患啊，那当然除了这几个之外啊，这些大家别小看它，如果你小看它的话，那么待会儿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那你可就要注意了。为什么？因为以上刚才讲到的这些包括漂浮物啊，包括这个违规堆放这些相关这个杂物的这个隐患啊、等等这些安全隐患啊、其实在这些内容方面是有专门的法律条款对这些东西做出专门的这个规范的，所以很有可能如果接下来你不上心或者说不注意这些事儿的话，那你就有可能就违法踩到这个法律的红线了。
0: 是的，
1: 那具体都有哪些我们

0: 问来。今天我们副队是专家啊，在直播间会给大家一一的解答和分享，还有交流啊。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1: 金华交通942范波说汽车联合金华市交通运输局打造特别节目，政策解读、权威发布、温馨提醒正在直播。
2: 现在是10:15。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4: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4: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3: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5: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6: 哦，
5: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4: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7: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个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8: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的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4: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4: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9: 942金华气象站。
0: 这个间歇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金华今天的天气。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8到19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比较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请大家特别注意。交通942范波说汽车，祝大家出行平安。
9: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金华的空气质量指数啊，监测站监测点的 PM2.5 浓度呢是57，量气象局是78，轻度污染，15中监测点是60。

0: 金华市交通运输局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理专班的付东副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副队和我们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了很多他在工作当中遇到的真实的一些案例和情况。你看，对这个铁路沿线的这些安全，不管是漂浮物还是违规堆放的这些隐患，很多真的就是在大家看起来有点不起眼，觉得这么点东西怎么可能造成那么大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但实际上它就会，而且它不光会，还有相关的法律条款明确规定这些事情。如果接下来你还这么做的话，那就可能涉及违法了。因为在铁路周边啊，哪些行为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这有专门的这个，而且我们老百姓还比较容易忽视的，这有专门的这个条例规定的。那接下来就请副队跟我们大家来详细说一说。
1: 接下来啊，我结合这个我们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啊，有几类行为啊，特别提醒一下广大市民啊，可能广大市民平时一不注意就会这个违反这个相关条例的。第一是不要在铁路周边烧荒、焚烧秸秆、杂草，高温浓烟会干扰这个列车行车，火星还容易引燃周边的这个草木啊。第二就是千万不要为了抄近路、翻越、破坏铁路防护栅栏进入线路啊。列车行驶速度快，制动距离很长，遇到行人根本就来不及避让啊！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第三就是铁路安全保护区里面啊，不能私自搭建房屋、仓库、简易棚啊，也不能随意的堆放废品杂物。第四就是无人机要格外留心啊，不能在铁路附近无报备随意飞行。无人机一旦闯入这个线路，会直接威胁高铁行车。啊，还有一个第五个就是铁路边上的树木啊，我们很多农户也不能任由它们无限制的生长，树枝如果倒伏侵入这个线路范围，也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风险。这些行为不光危险啊，不少还属于这个违法行为，会要承担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嗯，你自己飞无人机这个责任就很明确了啊，这就不用多说了。但是你说像路边的这个树木啊，大家我觉得也要去搞搞清楚。你像野树这些啊，那另说。
1: 对
0: 啊，没有责任主体。但有些树，比如说是你自己家里种的，
1: 对，现在很多种苗木的也有很多。
0: 种苗木的这些啊，在这个铁路沿线的，那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了啊。刚才副队也讲了，就是不光是危险，它还有可能会涉及到违法。那这个事儿就大了。所以在这里啊，也有很多的村民，包括铁路沿线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会问啊，铁路安全保护区，刚才副队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那这个保护区它的这个范围到底是有多大？怎么去这个范围是怎么划定的？因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他是很难去判断这个标准的。你有些地方有这个防护网啊，这个篮子栏杆拉起来的，那大家就很好判断，这很明确。
1: 对，
0: 但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会这样，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去界定它，这个也要请副队长给我们科普一下。
1: 我这边也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铁路安全保护区啊，根据它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不同，包括这个隐患的危害不同啊，从这个距离线路10米到500米不等啊。我就拿个我们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到的一些这个隐患来这个举例好了。如果是涉及到这个违章违建啊，包括违规堆放啊这些东西啊，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铁路路基的，那我们就近一点啊，就原则上20米范围内是不允许的啊。然后又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涉及到这个漂浮物的，因为它很有可能从比较远的地方也容易这个影响到这个铁路。
0: 对
1: 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废弃农膜啊、塑料垃圾啊，包括横幅啊，原则上这个500米范围内都是要及时清除的啊。如果我们家住在铁路附近啊，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搭建这个钢棚，包括这个堆放废品、丢弃漂浮物啊。如果要在铁路周边开展建房施工这类作业的，一定要先咨询属地政府，千万不能自己私自开工啊！一旦私自开工被发现后，不仅将面临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还要承担这个经济损失，造成后果的话，甚至还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啊，得不偿失。
0: 也就是说这块地方，就铁路沿线周边的这块地方，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1: 对，
0: 你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刚才呢，这个副队给了我们一个相对可以判断的距离，也就是10到500米的这个范围。大家我觉得还是按照这个500米的上限来走更稳妥一点。
1: 对
0: 啊，更稳妥一点啊，所以大家基本上按照这个范围，500米的范围 周边不要堆放杂物，或者说如果您在这个500米范围之内有一些地膜呀、废弃的这个塑料厂房什么的，你自己得看看好。
1: 嗯，
0: 确。

0: 认，或者说确定不会有其他的这个安全隐患的前提之下啊才行。不然的话，这个后果如果真的造成什么严重的损失的话，得你自己来承担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啊，如果您家附近或者您自己就住在这个附近的话，要特别注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副队，我们自己作为，你看刚才介绍您头衔的时候也讲到了，我们是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理的专班。咱们金华市铁路沿线的安全环境治理专班啊，针对刚才你提到的这些问题，你看都做了哪些工作？有没有比如说提前的这个预防啊，包括后期的这个处置等等这些，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1: 好的啊，近年来为了这个维护我市铁路运输的这平稳高效运转，市交通运输局专门成立了治理专班。重点就是负责排查、治理，还有督办各类铁路沿线安全环境隐患。尤其是今年以来啊，市专班联合这个铁路部门，先后开展了这个铁路沿线的三清五净的攻坚行动，还有这个治理提升攻坚会战等专项工作，对沿线大批的隐患进行了这个治理消耗。包括我们近期也对一批这个重难点的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又开展了一处一方案的定点处置工作，都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效。今年截止目前我市铁路运行总体是平稳安全的，没有发生过这个停运事故，较前两年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此外，我们在这个桥下空间利用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推动建成了这个婺城书香世家口袋公园、通远路铁路公园，还有这个义乌承载体育公园等点位在维护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的同时，美化了这个环境便利了群众，得到了当地居民的一致好评。在此呢，我也建议一些沿线的乡镇村居啊，可以在这方面多进行一些思考，进一步提升铁路沿线环境质量。
0: 你说到这个后面的你的建议啊，比如当地居民的一些思考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从普通老百姓或者说沿线的这些农户，从他们的角度来出发，作为他们来讲，有哪些举手之劳，他就可以参与到维护铁路沿线安全的这个工作当中来。
1: 其实啊，这个爱护铁路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一些很小的事情就可以做到。第一啊，有些农户家里大棚薄膜啊，这个防晒网还有农用地膜啊，平时尽量这个绑扎结实啊，农忙结束后及时的把这些农膜回收清理，不要随意的丢在田间地头第二个就是不要随意在铁路沿线搭建彩钢瓦房或者是简易棚，如果是合法的这个彩钢瓦建筑，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做好加固措施并且定期的检测，确保遇到这种极端天气，尤其像我们台风天不会影响铁路运行。第三就是看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平时多提醒，不要去铁路沿线玩耍，更不要翻越这个防护网。
0: 对。
1: 第四就是铁路附近严禁这个烧荒焚烧垃圾也不要在这个周边堆放一些这个建筑垃圾，还有这个柴草杂物这些东西还有一个第五个现在很多人都有无人机就是操作无人机一定要按规定做好报备，远离铁路线路，杜绝违规黑飞这些小小的举动都在守护铁路的安全运行。
0: 是，最后这一点讲的确实，很多人都有无人机，而且他喜欢干嘛呢？就拍那个火车，
1: 对，
0: 拍那个那什么。
1: 对，
0: 有些可能为了出片去拍那个东西，但这个你千万要注意，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副队也讲了，它不是其他地方
1: 对，
0: 你这个黑飞的话，如果没有提前报备过的话，很有可能对，尤其是现在高铁它那个电线的那种高压电的这个管网，很有可能会对它造成影响，那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这个也是副队刚才提醒的非常到位。那比如如果我们老百姓比如路过或者说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发现了咱们这个铁路的周边上有一些隐患，你比如说发现这个栏杆或者栏杆被破坏了或者有杂物这个乱堆包括有这个违建，或者看到有人在保护区里在那儿烧荒烧东西，那我们能怎么做，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把这个事儿上报上去
1: 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这个广大群众能够跟我们共同的监督这些隐患问题就发现铁路沿线各类安全隐患我们首先可以拨打这个国家铁路局这个铁路监督热线12327线索呢也会流转到对应的处置单位也可以向直接向所在的一些乡镇村社区

0: 进行一个上报或者处理啊。
1: 嗯，
0: 如果发现沿线啊可能有一些特别紧急的灾害事故啊，比如说是一些这种坍塌，或者是已经比较威胁到这个铁路运行的一些严重的灾害事故啊，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啊，开展这个联动的处置。
1: 嗯，
0: 啊，接到线索之后，相关单位都会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处置。啊，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共同这个争当这个铁路安全的民间观察员啊。
1: 嗯，还真是遇到这个特别紧急的情况要拨打110了。我刚才还在想呢，
0: 嗯，
1: 我说不会是让大家打这个110吧？看来，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你跟他确实涉及到这个违法的一些行为了啊。
0: 嗯嗯。
1: 那当然，更多的情况大家可以拨打刚才副队讲的12327。
0: 对，嗯，
1: 啊，这是这个电话也比较好记啊。站在这个爱路护路的角度啊，我们今天副队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干货。说实话，都是为了大家这个提醒各位，日常在生活当中您觉得不起眼的东西，
0: 嗯，
1: 可能，哎，有可能就涉及到违法了，尤其是在铁路沿线的这个安全和环境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那我觉得，最后呀，副队，您看，您想对我们金华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说一句什么样的心里话？比如或者说总结一下我们铁路沿线安全治理这个工作这么多年做下来啊，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
0: 其实我想说呢，这个铁路大动脉啊，连接着这个万家出行，铁路沿线安全啊，没有旁观者。守护铁路安全不单单是工作人员的工作，更是沿线每一位群众的责任。
1: 嗯，
0: 大家多一份留心，就少一份风险。爱护铁路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平安。
1: 嗯，
0: 也希望我们全市市民一起参与进来，共同守护平安铁路，打造安全整洁的浙中铁路风景线，守护每一趟列车、每一位旅客的平安出行。
1: 嗯，谢谢副队啊，确实，守护铁路沿线安全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理解和参与啊。非常感谢副队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干货啊，也让我们大家了解到、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但是大家如果对于铁路沿线方面的一些安全工作啊，有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问题还不懂的，想了解。

0: 啊，直接在那上面留言，也会有这个专家像副队一样的啊，给你带来专业的这个解答，包括咨询也没问题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副队，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2: 金华交通九四二范波说汽车联合金华市交通运输局打造特别节目，政策解读、权威发布、温馨提醒正在直播。
3: 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报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7: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鹏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 九四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9: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10: 这是一档让金华人放心买车、安心用车、规范开车的汽车。

消息，直播间里呢，这边看到的是刘自毅啊，l u 刘全是拼音的啊，星耀八咋样啊？这是在我们直播间来咨询的，您自己的预算是多少？购车预算在多少价位啊？因为吉利银河的这个星耀八，还是吉利银河系里面相对来讲比较主流的一个车型啊，整个从这个星耀六、星耀七。啊，一直到吉利银河的星耀八，综合售价呢，现在是11万4千8到15万7千8，优惠完以后，刘先生这边发来他的预算是15万以内，那你买不了顶配啊。再还有一个啊，他接下来马上这个最新款的2026款的 EMI 的要准备上市了，啊，要买的话可以再等一等。目前在售的 EMI 的1.5的是225公里的这个纯电续航，怎么说呢？车是不错啊，也是一款中大型的轿车，颜值也比较高。唯一有一点啊，就是吉利银河这几个混动车型里面啊，这一系列里面，就是它混动的纯电续航里程，说实话稍微有点少，稍微有点少。现在的混动车，无论是增程还是油电混合啊，纯电续航。在200以下的那就是不行了，那就肯定我就不建议买了啊，肯定是不行。另外呢，也慢慢也会被淘汰掉，这个就不建议买了。那至少也是要200以上起步的，那最好是在250以上，比如说280到300以上这种的纯电续航里程啊，就混动车型里面，这还比较合适。但是呢，刚好吉利银河这几个系列卡都卡在225，就相当于是250以下的。这个跟200中间这一段位呢，说实话，后期开起来啊，纯电的续航呢本身就会衰减，不多，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同样的价位呢，我就觉得稍微少了点。刘先生这边说别的有啥推荐不？同样的这个价位啊，我觉得领跑相对来讲就更实在一点。它的纯电续航基本都在300以上，就是在，当然它是增程式混动啊。相对来讲，你可以考虑一下，而且在15万之内的轿车也有很多可以选择，比如说 B01 这些车型，还更便宜一些啊，这是比较推荐的啊。他也问了刘先生说，别的还有啥推荐不啊？来看到我们这位这个十亿照相馆啊，结婚登记照的这位朋友，他问沃尔沃 S60 值得买吗？这是沃尔沃的一个入门级的车型啊，价格便宜，性价比高。当然值得买了啊，当然值得买。沃尔沃的 S60 是属于它，轿车里面的入门级，现在优惠完以后是18到25万的价格。当然各地政策不一样啊，有些地方还会比这个再便宜一点。中型轿车颜值也挺好看啊，性能呢一如既往。

一定要买油电混合的。你这个没车位、没充电桩的，严重不推荐，不推荐买纯电的啊。活得现实点的时候，主播你好啊，纯电 SUV 推荐一款16万左右的，太多了，纯电 SUV 16万左右的，你这至少百来款。按照销量和口碑还有品质往下排的话，目前是这个比亚迪、吉利、领跑啊这几款车型在15、16万这个价位当中，因为魏小李都不在这个价位啊，他们都更贵一点，包括华为鸿蒙智行这些都在上面一点的，在这个价位你能考虑到的就是我们国产原来油车的前三强，这个比亚迪、吉利还有长安，长安系的，因为长安深蓝和长安起源有很多啊。奇瑞新能源也可以，在这个价位的，先选个品牌吧。每个品牌里都还有十几款车呢，啊，特别多。完美世界这边说了，蓝图的追光 S 中配能不能买？性价比不高。现在蓝图的这个独立出去以后啊，说实话，蓝图现在后面的这几款车，都不是太做的，都没有太做得起来。就是爆款也没做起来。现在蓝图就是梦想家。依然还坚挺着爆款，它其他的几个 SUV 包括，因为一价格跟鸿蒙智行的体系跟同级别的高度重叠，但是呢，功能配置包括智驾这方面，优势不明显，属于那种中规中矩，甚至有点被比下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蓝图之光 S 呢性价比不高，我不是特别推荐，但如果你看上了买也行。因为基本上都在这个20万到30万这个价格里面。快乐妇女这边说了，老师，普通打工的 A4 和雅阁推荐哪一个？你别跟这跟普通打工的没关系。就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如果这两款车放在一块儿，我肯定推荐 A4，啊，100%推荐奥迪 A4。为什么？因为便宜啊，便宜啊。雅阁虽然更便宜，但是呢，现在 A4 它下来的这个价格。20万出点头就能拿下，也就是雅阁，你再添个几万块钱就能把 A4 拿下。那我肯定是推荐奥迪 A4 的啊。白这位朋友他说了，冬季的话，增程跟插混哪个更合适一些？一样的，他们都是混动的，增程和插混一样的，跟冬季不冬季没关系，因为它是都是油电混合的啊，都是油电混合的，所以你这个跟冬季不冬季就没关系了。你就是尽量买那个纯电续航里程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混动车型里面纯电续航里程至少在300公里以上的，啊，或者卡在300公里，这就也可以，别买太低的就行啊。因为油电混合跟冬不冬季就没关系了啊，纯电才会影响很大。这是一。

这边说二手的领克09 EMP 能干吗？价格给你开多少？有没有事故、火烧、调表泡水？告诉我啊！二手车跟新车不一样啊，这个价格是因车而异的啊。白这位朋友说谢谢啊，客气了。庄他说了，主播你好，新款雷克萨斯 ES 300现在多少钱了？想要入一台这辆车。雷克萨斯 ES 现在指导价是29.99万到31万，有综合优惠，差不多能优惠个，看车型啊，能优惠个几万块钱的也有，但那是2025款的啊。你现在看的是 ES 300，那只有2026款的，29.99万，一分钱优惠都没有。这就是雷克萨斯 ES 300啊，300H 啊。现在只有 300H 啊，29.99万啊，就是这个价格。快乐妇女这边说了，后期的养车费用会不会相差很多？每年5000多公里，你每年要是5000多公里的话，养车费用会相差一点，会相差一部分。但是你说很多吧，这个东西怎么说呢？那你奥迪的保养跟雅阁的保养肯定是奥迪要贵啊。常规保养的话相差个100-200块钱，大保养的话会相差的多一点，会相差到500-600，甚至700-800，但是用全合成机油一年也就保养一次。那你说这个费用，快乐妇女啊，奥迪和雅阁一年保养一次的话，你说其实相差也不大。其实 CC 这边说，现在买车有什么政策吗？国补，报废补贴、置换补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看省补，这各地不一样啊，每个地方的省补有没有政策怎么样也都不一定，你要去了解一下。就这些，其他就是厂家的政策，别的也没有了。艾寻他说，主播你好，乐道 L60 和 L80 能置换吗？可以置换，可以置换啊。微勋这边说了，主播你好，索纳塔的11啊，1.5T 的 Pro 可以入手吗？现在还买索纳塔？

0: 不需要犹豫。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意境的 X9 怎么样这款车啊，哎，这算是问到了啊。这个意境 X9 这款车啊，现在是整体的售价区间是279,800到359,800，可以说在这个价位里面它算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最大5.3米的车长，而且2米多的车宽啊，轴距也是干到了3.1米多，这就是全尺寸的一个 SUV 了，它确实是很大啊。而且呢，大家在我们金华买车啊，就是我们浙中智能汽车的一个新选择，意境 X9 不错，因为意境 X9 刚刚登陆咱们金华，就是意境的用户中心在金华汽车城店啊，已经正式开业了啊。它现在带来的就是意境 X9 这款车，因为这款车是东风联合华为乾坤共同打造的，而且也搭载了华为乾坤 ADS5 的智驾系统，多激光雷达的感知，还搭配了鸿蒙智能座舱。啊，而且是大六座的这个宽适空间啊，包括还有这个智盾的全方位守护啊，就是安全出行这块是拿捏到了啊。而且现在呢，实车也在店里，大家可以去现场去品鉴，也可以去预约，还可以去深度试驾，就在咱们金华汽车城金东区仙桥汽车城的西九路意境的授权用户中心啊，包括也可以打个电话预约上门试驾啊，0579-8351-5656。所以这个车还是相当不错的。你看现在推出的这个 X9 啊，四款车型，一个是增程 MAX 长续航的279,800，还有一个是增程四驱 Ultra 的289,800，就贵了10,000块钱，还有一个是增程四驱的 Ultra 加的长续航版本的，这是319,800，还有一个是就是最顶配了，增程四驱的 Ultra 加旗舰的长续航，这是359,800。就这四档价格还是相当划算给力的，就是在30万的上下，还是相当不错的一款车型啊。
1: 范波，我想买一台10万到20万的车。
2: 范波，我想问一下，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3: 哎，喂，范波啊，
4: 买车找范波。942金华气象站。
0: 好，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8到19摄氏度。交通942范波设计车祝大家出行平安。
5: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 8168-9797 8168-9797。

0: 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思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义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

0: 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满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1: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94.2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二有机更新一期的项目总用地面积呢是约209亩，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项目是分为了通源和苑、通源美苑、通源家苑和通源民苑四大地块。总的建设呢是包括了45栋的住宅楼，还有幼儿园、邻里中心以及相应的配套用房，安置的总户数呢是约2198户。项目目前呢是处于施工的收尾。以及各分项的检验和这个验收阶段，总体形象的进度呢已经超过了96%。在10月8日，人保财险浙江省金华市分公司保险大厦的外立面装修改造项目正式备案。金华保险大厦是位于金华市中心人民广场南侧中山。

南将是双溪西路片区内首个综合体项目。项目建成之后呢，将集办公、商务还有街区商业和品质酒店为一体，补齐江南城区高端的商务空间、数字产业空间的板块，重塑滨水城市界面。那么这个项目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叫滨江红坊。在9月30日，南岳小学东侧地块的工程设计招标文件公示，该地块在7月30日被金华鼎盛置业有限公司以约1.3亿的总价拿下。本项目的规划总用地面积呢是10.2745亩，总建筑面积是约17860平方米，其中呢计容建筑面积是14060平方米，包含建筑的住宅建筑面积呢是10200平方米。项目的容积率是 1.5， 建筑的占地面积呢是1050平方米，建筑的密度是 15%， 绿地率是 35.01%， 规划总户数72户，设置了机动车停车位115辆，非机动车停车位100辆，配建了居家养老用房、配电房、消控室、智能快递等公共服务设施。在9月29日，金华市区长湖湾区块印染厂的地块成功出让，金华市长湖湾城市更新有限公司最终呢是以约 2.21 的总价拿下这个地块。那么根据稍早的信息显示，该地块呢将建设长湖文创园，打造集城市记忆、文化体验、潮流娱乐、品质餐饮、生活美学为一体的城市会客厅。该地块呢是位于金华长湖湾区块东园街以东、九张路以南、婺州北街以西、解放西路以北，也就是原来的金华印染厂的地块，出让面积是82.883亩，土地的主要用途是零售商业用地。在9月28日，金华市区金溪片区两宗工业用地合计面积呢是约106亩成功出让，金华金溪知名企业金华江科动力有限公司拿下两宗地块。本次呢，金华江科动力有限公司以约3711万元的总价拿下了以上两宗工业用地。地块一呢是72.305亩，地块是位于金华金溪的西东路以东、莲湖路以南、规划五路以北，出让面积是72.305亩，土地的用途是为工业用地，产业准入为电机制造，起始的总价是约2531万元。地块二是33.708亩，地块呢是位于金华的金溪莲湖路以南、白汤下公路以西、杭宁区高速以北，出让面积呢是33.708亩，土地的用途是为工业用地，产业准入为电机制造，起始总价呢是约1180万元。在9月底，金华白龙桥立交桥附近一宗面积仅为5亩的工业用地挂牌出让。该地块是位于规划渝启路以东、330国道以南、文西街以西，就在白龙桥立交桥白龙桥镇宜村的附近，出让面积呢是5点

0: 11:15。
1: 942金华气象站。
2: 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明天呢是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8到19度。
1: 清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2: 来关注 PM2.5 浓度监测站， PM2.5 浓度57，空气质量类别为良，气象局是78，空气质量类别为轻度污染，15中为60，空气质量类别为良。
1: 有家才有归属感，有家才有奋斗的动力，942美丽家，帮您安家在金华。拉高视野看楼市，房地产市场多维掌握，尽在云通楼市。
2: 安家置业在金华，衔接交通9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装房产类节目942美丽家。今天云通楼市呢，我们来和大家好好聊聊房贷贴息1%的这个新政。新政呢是在9月29日啊正式的落地，那么大家呢也非常的关注啊。其实那这个新政还是会有一些门槛的，就是比如这个

清楚政策的本身啊，这次的新政啊，核心就三条：100万的商贷贴息1%，每年省1万，5年省5万。那么这笔钱啊，你说在金华够普通家庭交10年以上的物业费了。可是真正的问题是，150万的贴息预算加贴息，在金华能够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其实呢，有新房和二手房可以选择，但是呢，我们来和大家好好扒扒新房和二手房。那么房贷贴息的政策一出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哎，我应该去售楼处看房了，我应该去在这个风口啊，去给自己买一套合适的房子。但是呢，我们把目前金华在售符合150万元以内、120平米以内的条件的新盘啊，是这个就是一手的新盘全部过了一遍。其实呢，符合条件的楼盘全市只有11个。这是一个楼盘啊，主要呢还集中在两个板块，就比较偏远的婺城新区和金逸都市新区，比如说滨虹新城啊、万科城啊、婺城上品，还有金逸的宝龙广场。那么这些项目啊，规划新、户型新，但是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硬伤，他们虽然呢都是一些新小区，但是呢就是离金华市区还挺远的，生活配套不成熟。更加关键的是，这两个板块呢都是金华近几年跌幅最深的板块，部分的楼盘较高点的跌幅呢接近了40%。至于二环范围之内能够进入到150万元预算的新房啊，那么少之只有4个，像文居雅苑、翠雨兰亭、云泰景园、金茂未来社区、有房源。但是呢，这些在这个地段相对好一些，但是只能挑到一些，比如说，户型偏小的，或者楼层啊和采光有所妥协的房源。因此呢，虽然有房贷贴息的加持，但在150万这个预算当中，是新房市场给你的选择空间，其实呢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同样来看到的是二手房，150万有58个次新小区可以去选择。那么金华的二手房啊，在150万面前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那么在江北、京东、江南、湖海棠四个主城区的核心板块，总价150万元以内，房龄10年以内的次新小区呢，其实呢非常多，有58个。同样的预算，新房只有4个楼盘，二手房呢却有58个楼盘可以选择。但这呢只是数字的开始，更重要的是这58个选择能够满足你哪些需求。其实呢，这里就要问一下，哎，自己到底是对于房子有什么需求的？第一类呢，就是比如说想要地段的人，150万呢不但能够进入到主城区，甚至呢可以买到过去认为门槛比较高的板块，就比如说大家认知当中的湖海棠。150万目前在湖海棠啊挑选的余地还是非常大的，15个小区面积呢是覆盖了81到112平方米，个别的房源总价呢是甚至低于100万元。对于想要书包房的人，家里有孩子的人啊，150万呢可以买到27板块金氏附小的书包板，比如说金城府、婺江应苑、翰林诚品三个小区都有150万元以内的小面积在售。那么如果说不想买江北啊，江南呢也有，像山嘴头未来社区、南苑中学的书包房，86到89的精装三房，二手的挂牌呢只要149万。那么对于想要居住面积的人来说，那么在150万啊主城区呢，其实呢也可以买到四房的产品，像京东的湖静家苑、金地逸静、江南的上湖黄庄，还有这个四房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其实呢，对比完了，你说150万你要去买一个真正的新楼盘，那么只能去选婺城新区或者是金逸都市新区地段啊，这个配套啊，包括一些书包啊、书包房啊等等的一些条件，我觉得这些都还是比较有硬伤的。然后你说去150万在金华的主城区，你去选择一些次新小区，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你看，这些呢都是有真实的一些案例和价值的，就是在于大家怎么去重新的比较。同样150万元啊，是否能够离工作近一点，接送孩子啊更加的轻松从容一些，或者呢能够给家里人多留一个房间。比如说相比新房啊，其实呢二手的次新小区的选择会更加多。你说不喜欢一些上一个房东的装修啊等等一些

居住的痕迹。那么其实二手的次新小区当中也有非常多的毛坯房啊，在这个二手房市场上挂牌出让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说郑润的贴息政策啊，其实对于二手房的市场是一个利好更加明显。那么很多人都会知道啊，贴息 1%，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真正的算过这 1% 落在了自己头上到底能够省多少？我们具体的来算一算啊，假如说你买了一套江南山嘴头未来社区89平方米的精装三房，总价呢是149万，那么首付按照 30% 的45万来计算，贷款呢是104万，贴息上限是100万，按照100万元来计算，每年的节省利息就是100万元乘以1%，每年呢可以省10000块钱，那么5年合计可以省50000块钱，折合每个月可以少还833块钱。那么每个月的833块钱，可能对于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啊，也是一笔实实在在的减负。但如果说你去买二手房啊，有一笔钱就千万不要算。忘记算啊，就是税费和中介费。同样呢是以149万的房子为例，那么149万还要乘以契税加个人所得税加中介费，那么这里的费用呢大概是 4.5 万元左右。那么其实呢你一对比啊，国家给你5万元的这个贴息，那么其实呢就是正好把二手房的交易成本给抵消掉了。这就是这轮政策当中大家容易被忽略的一层意思。那么至于想要怎么申领啊，大家其实呢也可以去多多了解，就是比大家想象中的更加简单，就两步。第一呢，10月1日以后新办的首套房的商贷签贷款合同的时候啊，同步呢就会签署一份贴息服务确认书。第二呢，银行啊会自动的识别资格，按照月收息时来直接减免 1%， 不用大家啊去跑腿，也不用事后的申请，就是你在这个

0: 上回忆。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4: 有家才有归属感，有家才有奋斗的动力。942美丽家，帮您安家在金华。
5: 看热点，抓重点，有理有据，有观点。942美丽家，专家。

首开或者是加推，那么合计呢是推出了19776套房源，环比增加 36%， 同比减少 7.8%。 开盘当日整体的去化率呢约 47%， 在8月环比回升的基础上再次回升5个百分点。最具标志性的信号呢是上海、杭州、北京、天津、长沙五城共计诞生了12个日光盘，比8月多了5个。从各城市开盘项目去化的情况来看，有7个城市首开或加推的项目的平均去化率超过了15%的平均水平。除了北京之外，其余的均为核心的二线城市，比如说苏州、郑州、长沙、成都、武汉和天津。从热销的项目数量来看，上海呢仍是热销项目最多的城市。九月呢有34个项目首开或者是加推，平均的去化率是34%，有12个项目开盘去化率超过了70%，其中呢七个项目开盘实现了日光。杭州的开盘去化率超过70%的项目有7个，北京和武汉各有6个。从热销的项目占比来看，重点15个城市热销项目占比明显高于8月份，181个项目开盘当日去化率超过70%的有44个，占比达到24%，比8月份增加了11个百分点。去化率超过70%的热销项目，整体表现出了4大销售密码。第一呢，就是热销的项目啊，多处于和城市的核心板块，那么需求底盘比较扎实。第二呢，热销的项目的产品形态多以小高层、高层和洋房为主，产品的定位精准，命中改善客户的置换需求。且产品特征进一步向大面积、大户型集中，首开的销售窗口红利放大，44个热销项目当中，首开占比超过50%，12个日光盘里，首开项目占到了7个。新盘的市场关注度、定价诚意，还有客户新鲜度，远高于老盘热销。还有新规的产品仍是销售的主力，领先的优势明显。44个热销项目当中，超半数为新规产品，12个日光盘当中，新规项目占比超过了70%。具体的项目来看啊，重点15个城市中，上海、北京、杭州、长沙、天津5个城市出现了12个日光盘。那么这12个开盘即实现了100%的去化项目，是城市的基本面、产品定位、推盘策略、定价策略等多个维度精准匹配客户需求的结果，也是典型城市项目能够实现热销的底层逻辑。上海呢，单月有7个日光盘，下半年的热度集中爆发。北京呢，近半。

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中午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明天是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时局部呢是有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0: 击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1: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行线，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消防公益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
2: 家长从小就要教育孩子不玩火，不在易燃可燃物附近用火，燃放烟花爆竹一定要在室外空旷区域，远离居民阳台、窗口等地方。要教育孩子安全用电，儿童不要独自在家使用大功率用电器，大人在使用用电器时应避免孩子误触，同时还应该注意家中使用的燃气，不要让孩子单独使用燃气。如果确实有需要使用，应该全程有家长看护，并在用完后及时关断气源。

0: 段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叔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现在是12:15。
2: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4: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4: 金华9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3: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5: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6: 哦。
5: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呢，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4: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7: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
8: 9.8吧，留2分比较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9: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4: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4: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10: 942金华气象站。
11: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表现。今天中午到夜晚是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晚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早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
10: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1: 监测站94量，气象局117，十五中100。加油装得好，手艺是非常关键的。第3届的秋季工艺大赛来自于匠人之庄火热开赛，会有水工、电工、木工、瓦工、油工5大工种，几百位的匠人师傅现场会比拼去争夺金匠人的荣誉啊。 现在报名的冠军团队装修您的家，春季的金匠人将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的冠军工艺标准。到店可以享受十大特色的工艺，主材辅材的免费升级，量房设计的报价全免费。装修管售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财富款凭证有保障。详情电话 86897979，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0: 树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树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树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树各营业厅。
1: 精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2:30。
4: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树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5: 金华雾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6: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7: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胸怀，商通天下。
8: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7: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9: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7: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10: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7: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11: 康阳五金
12: 是在谈
11: 卵切续波尾气化产。
7: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13: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

0: 相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现在是12:45。
2: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选择广电5G，拥有流量居多无比，全家共享还绰绰有余。全新选择广电5G，一个套餐省心省力，电视宽带也一起搞定。全新选择广电5G，新号段192，流量多量。

0: 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3点。

0: 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 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 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金华，锁定 FM 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2: Go go！

0: 23.15分。
1: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

0: 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942金华气象站。

加油装得好，手艺是关键。战志装第三届的秋艺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当中，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的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是冠军工艺。到店会享受十大特色的工艺，主材辅材的免费升级，量房设计的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0: 卡充袋，全新选择广电五 G， 拥有流量居多无比，全家共享还绰绰有余。全新选择广电五 G， 一个套餐省心省力，电视宽带也一举搞定。全新选择广电五 G， 新号段192，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书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3:30。
4: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

942 Talk Show， 在时光里沉淀温柔，在岁月中坚守热爱，以独立之心行走人间，以从容之姿拥抱生活，致敬每一位在平凡中不凡，在温柔中坚定的 Lady and Girl。

九三二 talk show 女生的快乐星球，珠宝与生活全都有。哈喽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欢迎锁定金华交通九四二，收听不慌不忙自在发光的九四二 talk show。 各位好，我是马小宝。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三。那连晴打卡已经将近一周了，天高云淡，气温舒适，风呢也很温柔。而且最近每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满城的桂花飘香，真的是秋天最好的模样，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吧。那无论是老巷深处还是公园街角，不经意间呢都能闻到那股熟悉的桂花香。这样的天气啊，真的非常适合出门走一走，逛一逛。新的一周拉开序幕，请好的

天气呢也是继续复制粘贴。今天早晨金华国家站的最低气温是18.2摄氏度，体感舒适宜人。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明天是晴到多云，后天白天也是晴到多云，夜里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的天气。风力方面，偏东风2到3级。气温方面呢，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8到30度。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7天我市晴雨相间，气温波动起伏，其中

15到16号，受西南气流和地面稻草的影响，有暖区分散性的降水。17到18号，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日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3到34度，也刚好是差不多，这一周的周末的时间。那19号呢，受西南气流和冷空气先后的影响，将有一次降水和降温的过程。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啊，合理的安排工作生活。当然了，这两天还是比较晴朗的，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到大家，晴朗的天气，晴好的天气虽然是治愈的，有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但是也有专属秋天的一些小小的提醒。持续的连晴也是让空气格外的干燥，那干货满满的秋日的天气啊，真的是干货满满，暗藏了不少小细节需要我们留意。首先就是防晒还是不能够松懈，秋天的阳光看似是那种温柔的柔和的，实则呢它紫外线依旧是在线的，所以长时间的户外出行记得要做好防晒防护，避免悄悄的晒黑和晒伤了。特别像女生啊，做了一个夏天的这个防护啊，不要说在秋天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没有做好防护，结果晒黑了，那就糟糕了。另外呢，就是及时的补水润燥，这是更重要的，因为空气干燥非常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啊，还有那个咽喉干涩，有些甚至是肿痛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日常呢，记得多喝水，随身携带水杯，同时可以适当的涂抹保湿的护肤品，饮食上面呢，多吃一些润燥的果蔬，可以守住秋日水润的一个状态。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安全提醒就是关于持续晴燥的天气容易导致火险气象等级极高，大家居家也好，出行方面都是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杜绝安全隐患，谨慎的防范火灾风险，平安惬意的度过秋日的美好时光。那伴随着温柔的秋风，暖暖的晴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开启我们今天轻松有趣的942 Talk Show 的午后时光吧。

0: 我是计划好家装匠人之中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中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942金华气象站，
2: 交通气象，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看到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明天晴转多云，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里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
1: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3: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1: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4: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1: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5: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1: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6: 康阳五金
7: 正在谈
6: 诺尔谦旭波伟星号产权。
1: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九四二 talk show 不迎合不将就，把热爱融入日常，把精致刻进生活，在一茶一花一朝一夕间遇见更好的自己。

听大聊陪大美，精致生活不掉队。Hello， 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我是马小宝，这里是942 Talk Show。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大家都很关心的天气问题。就是这两天大家感觉就是，金华可以说是彻底进入到了秋高。

玩的、该逛街的都可以安排啊。今天的天气呢是这样的，晴到多云，全天气温在19到30度之间。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太阳就是照在身上，白天体感虽然还是有点热，但是早晚的凉意还是很足，所以温差也是超过了10度。那在这儿呢，小宝也提醒各位姐妹们，出门呢一定要带上一件薄外套。早上出门的时候凉飕飕的，中午太阳底下呢又热，这个季节就是洋葱式穿搭是非常实用的。我这两天也都在跟家里

就觉得说太凉，所以一件一件的这样子冷热都好调节，但是也千万不要贪凉。所以我推荐的就是最多里面就是穿短袖，不要穿吊带，不要穿背心啊，还是要谨防早晚受凉的情况。然后我也不是特别推荐说啊，这个天气已经适合穿长袖了，然后就穿一件长袖出门。因为你就一件长袖的话，可能厚度上面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厚度，可能早上出门才不会觉得那么的凉。那太薄的话呢，你早上出门可能又觉得有点扛不住，但是就是那一件比较厚的长袖，可能到了中午的时间你觉得热了，你就没办法穿脱，非常的不方便也不实用啊。这是说到的是洋葱式的一个穿衣法，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男女老少都是非常适合的，根据一个气温的情况来适时的调整衣物。那说到秋高气爽，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一到秋天啊，天又高又蓝的，人就是觉得舒服很多呢，秋高气爽到底为什么呢？我们用大白话来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啊，就是秋天的天气呢是被大陆高压拿捏住了，就是高压一压，空气往下沉，云它就伸不出来，雨水也少，空气当中的水汽含量大大的降低。那像我们这个江南地带啊，夏天的湿度呢是在70%到90%，是有闷热黏腻的感觉的，汗都排不出来。但是到了秋天呢，降到40%到60%，就是最舒服，人体会觉得最舒服的一个区间，汗液的蒸发也很顺畅，散热的负担又变小了，自然就觉得很清爽，神清气爽，秋高气爽啊，同一个爽，就清爽的爽。再加上气压偏高，空气的密度大，单位体积里面的氧气更足了，那呼吸换气的频率效率高，不容易就觉得胸闷头晕。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秋天嘛，云高天高云淡啊，应该说是天高云淡，太阳光足，充足的自然光呢是能够刺激咱们身体分泌血清素的，这个血清素是可以让心情变好的快乐素。所以说啊，秋天的这个秋高气爽不光是天气好，也是咱们身心舒服的一个黄金期。那这样舒服的好天气可以持续多久呢？刚才有稍微的提一提接下来一周的七天的情况啊，我们接下来具体的来说一说。今天明天也就是12号、13号呢，都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气温都在30度左右，略微的有点热，就是最温度最高的时候。那早晨最低呢是18度上下，所以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再次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带上外套。14号星期三晴转多云，19到27度，白天还是不错的，可以安排户外活动。到了15号星期四，天气又转个个儿，多云转阴，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气温是19到26度。从这天开始呢，雨伞就要开始随身带了。16号星期五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20到28度。17号星期六多云，局部阴有阵雨，21到31度。白天温度也不低。那18号星期日多云转晴，气温回升到22到33度，是一个大晴天。来总结一下接下来一周的天气，周一到周三晴好，周四开始云雨增多，周末呢转晴回暖，所以大家可以把晾晒啊还有出游啊这样的安排尽量的往前挪，洗洗晒晒趁这两天的好天气抓紧，周四到周六出门伞不离手，包里常备。那我们是九四二 talk show 嘛，女性服务类节目嘛，所以再给大家几个接地气的小提醒啊，就是首先早晚温差大，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早上出门加件背心或者是外套，中午热了再脱，出汗呢也不要马上吹风，谨防感冒。还有就是秋天空气干，湿度降下来了，皮肤女生的皮肤容易紧绷，嘴唇都容易发干，所以多喝水，及时的护肤保湿，嗓子不舒服的就备点温水润着。而像我的话，本身就是嘴唇容易发干，所以我是一年四季护唇膏是不离手的，那到了这个季节就更加了，喝水再加上用护唇产品，这样子可以防止嘴唇发干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周末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超过30度，太阳其实还挺晒的，出门赏桂花呀或者是徒步登高啊，防晒霜遮阳帽这些不要落下，夏天的这些标配这两天也还是要用上的，不要觉得秋天就不用防晒了。另外趁着周一到周三的大晴天，被子啊换季的一些衣服啊床单啊都可以拿出来晒一晒，桂花树下走一走，心情啊和家里一样干爽。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4点整。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服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功绩，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5: 家用电器着火后应该怎样扑救？
6: 一、立即关机，拔下电源插头或拉下总闸。如果只发现电器打火冒烟，断电后火就会自行熄灭。二、如果是导线绝缘体和电器外壳等可燃物着火时，可以用湿棉被等覆盖物封闭窒息灭火。三、不能用水扑救电视机火灾，以防止电视机的显像管炸裂导致伤人。四、家用电器发生火灾后未经修理不得通电使用，以免触电发生火灾事故。还有一个特别注意事项，在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剂扑灭电器火灾，否则灭火人员随时都有触电的危险。
0: 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7: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0: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

1942 Talk Show， 藏着日常的烟火，也装着远方的诗意。从身心养护到生活美学，从家庭陪伴到自我成长，用心经营每一段日常，让生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解锁女性小美好，珠宝生活全拿捏，尽在942 Talk Show。 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我是马小宝。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进入到秋天之后啊，梳子上一绕就是一大把头发啊，然后洗完澡呢，地漏都被堵住一半，心里就咯噔一下，哎，我是不是要秃了？不要慌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说一说秋季掉发这件事情，看看哪些掉发是正常的，哪些习惯呢又在悄悄的加重我们掉发的这个情况。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秋天掉发变多大多是属于正常现象。我的理解就是，你看秋天连叶子都要落下来嘛，所以我们头发落几根也是正常的。来看一下皮肤科的医生是怎么说的。皮肤科医生说，就是到了秋天哦，一部分原本处于休止期的头发会集中的脱落，这本来呢就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再加上空气干燥，头发里的水分容易流失，发丝变得干枯脆弱，梳洗的时候呢容易断，所以掉发量自然就比其他季节会多。那我们中医里面会讲，发为血之余，如果说气血出现亏虚，头发就会失于养，毛根空虚而脱落，所以这是属于虚症脱发。就是刚才说到的，发为血之余，如果说气血出现亏虚，头发就会失于入养，毛根空虚而脱落，属于虚症脱发。那为什么偏偏就是秋天更加容易掉呢？这里面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就是说秋燥伤肺，肺主宣发，负责把气血津液呢输送到全身。秋天燥气重，容易伤到肺阴，气血上不去，发根呢得不到滋养。第二呢，就是气血内收。到了秋天，人体的气血呢开始往里收，储

在肢体末梢的发根营养就跟不上了。第三，悲秋伤身，秋风扫落叶啊，人容易跟着情绪低落。那中医认为呢，悲伤耗伤气血，所以气血一亏，头发也会跟着遭殃。那这样一讲。

讲，是不是都捋得通，讲得顺了呢？然后刚才也跟大家说，其实秋天掉头发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那到底掉多少才算是正常呢？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标准是这样的，每天脱落100根以内都是属于生理性脱发，不用过多的焦虑。如果说连续的一段时间每天的掉发量超过100根，或者自己明显感觉说啊发量在减少，那可能就要提高警惕，需要及时的留意了。那么如果说本来就有脱发困扰的姐妹啊，秋天有几件火上浇油的事情也要赶紧的调整一下。第一，不要睡太晚，熬夜是会扰乱内分泌，导致雄激素分水平波动，加重雄激素性的脱发。研究也指出，睡眠不足和脱发风险增加呢是相关的，建议每天

做到并不是太难，就是少长时间的盯着手机，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看这些电子屏幕会耗伤肝血。建议呢，控制看视频的时间，连续看屏幕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养成定期远眺的习惯，也让眼睛能够歇一歇，放松一下。第五呢，就是喜欢去染头发、烫头发的朋友，染烫啊要节制。染发剂、烫发剂都是属于化学药水，可能会对于发干和头皮造成损伤，所以建议呢，每年你染发、烫发的次数最好不要超过3次。我之前是自己一直都是控制在2次之内的。那现在说最好不要超过3次啊，是一个建议啊。那烫染之前呢，可以提前48小时不洗头发，或者说先在头发上面、头皮上面涂一层橄榄油，就是用油脂给头皮做一个保护。那染发之后呢，尽量避免日晒，免得说颜色掉得太快了。还有第六点，不要偷懒不洗头，好几天不洗头皮会积累病菌，对头皮的健康也不利，要适当保持洗头的频率。但是那怎么个适当法，就是最好不要超过5天不洗，不要超过5天不洗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概率。然后洗发水呢也可以换一换，长期的用同一款化学物质，它积蓄在头皮上可能就是会对头皮产生一定的伤害，洗发水可以每3到6个月更换一次，配套的护发素啊、发膜啊也可以跟着换一换。还有第八点很重要，就是千万这个季节不要湿着头发睡觉，不管什么季节其实都是这样的，头皮一直湿着容易滋生细菌，引发头皮的炎症。而且呢，头发湿润的时候毛鳞片是打开的，你直接睡觉它就会跟枕巾啊、床垫啊摩擦，损伤我们的头发，所以再晚也记得把头发吹干了再躺下。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在临睡前才去洗头发，稍微早一点，大概睡觉前2个小时左右，我觉得这是最晚的一个时间节点了，不要说临睡了再去洗，那很难，就是让头发保持一个非常干燥的状态去入睡。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其实秋天掉发多是正常的一个情况，不用焦虑，但是呢，我们要睡好觉，吃对饭，减轻自己的精神压力，护好头皮，这4件事情做好了，头发就能少掉几根哦。而且我想说，姐妹们，头发是咱们的门面，所以从今天晚上早点睡开始吧，一起把好习惯养起来，好好的呵护我们的头发。

0: 四二，金华气象站。
1: 气象站这个点为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看到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转多云，明天是晴转多云，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里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
0: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 再来看到净化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目前三个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分别是45微克每立方米、57微克每立方米和35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呢是属于良好，除了少数对于某些污染物特别敏感的人群外，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2: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3: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2: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金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

0: 不必追赶他人的脚步。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愿你找到自己的方向，在风里，在光里，在942 Talk Show 里从容前行。
1: 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时间。世界五大名贵宝石分别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和金绿宝石。这五种宝石凭借稀缺性和独特美感，被誉为珠宝界的五大瑰宝。作为珠宝搬运工，今天和姐妹们一起聚焦其中的绿色宝石之王——祖母绿。很多人觉得祖母绿老气，只适合长辈，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它作为世界五大名贵宝石之一，冷调翠绿自带贵气与灵动，简约款适合年轻女孩，大气款适合成熟女性，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正式场合都能轻松 hold 住，自带高光气场。从地质学角度来说，祖母绿是绿柱石家族中最珍贵的一员，它的核心成分是铝硅酸盐。之所以能呈现出迷人的翠绿色，是因为它含有微量的铬元素，元素含量不同，绿色的深浅与

质感也会有所差异。它的磨石硬度在 7.5 到8之间，比普通石头更坚硬，光泽呈玻璃光泽，透明至半透明，摸起来细腻温润，这也是它能成为顶级珠宝的核心原因。这里要特别区分一下，祖母绿和翡翠完全不同，翡翠是矿物集合体，属于玉石，而祖母绿是单一矿物晶体，属于宝石，两者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再来说说祖母绿的产地。提到优质祖母绿，就不得不提祖母绿王国哥伦比亚。目前全球70%到90%的优质祖母绿都来自哥伦比亚，这里的穆索、奇沃尔、穆佐三大矿区出产的祖母绿颜色浓郁，净度上乘，尤其是穆佐矿区的穆佐色祖母绿更是被誉为女神的眼泪，是祖母绿当中的极品。除了哥伦比亚，赞比亚、巴西、津巴布韦等国也有祖母绿产出，其中赞比亚的祖母绿颜色偏亮绿，略带黄调，性价比很高，适合新手入门，而巴西的祖母绿晶体相对干净，但颜色不够浓郁，价值稍低。祖母绿的历史渊源十分悠久，早在4000多年前，埃及的尼罗河上游就已经有祖母绿的开采记录，当时它是古埃及法老的专属宝物，被视为权力与尊贵的象征。古希腊人更是称祖母绿为发光的宝石，罗马著名学者普林尼曾盛赞它，没有任何绿色那么浓，除各种贵重宝石外，它是唯一能使人百看不厌的宝石。不管是阴天还是晴天，它都能够散发出柔和而浓艳的光芒。在中国，祖母绿从明朝开始进入皇家视野，皇陵出土的文物中就有祖母绿饰品。到了清代，祖母绿更是成为贵族圈层的流行珠宝，深受皇室贵族的喜爱，成为身份与品味的象征。除此之外，祖母绿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寓意，它是国际公认的五岳生辰石，象征着生命、希望与忠诚。西方传说中，它是爱神维纳斯最喜爱的宝石，能守护。

的翠绿与春天的生机相契合，代表着希望与美好。佩戴它不仅能提亮气色，更能传递出温润而坚定的气质，是兼具颜值与内涵的珠宝。而判断祖母绿的好坏，记住四个核心就够了：颜色、净度、证书、注油情况。首先是颜色，优质祖母绿的颜色是浓郁鲜活且略带蓝调的翠绿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皇家绿、穆佐绿。颜色越均匀越鲜活，价值越高，所以咱们要尽量避开偏黄偏灰的颜色，会显得暗沉无光。其次是净度，大家一定要记住十宝九裂，天然祖母绿几乎都有细微的内含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油裂，这是它的天然印记，也是区分天然与合成祖母绿的关键。日常佩戴不用追求全净，只要肉眼看起来干净，不影响通透度，正面没有明显瑕疵，就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强行追求全净，价格会翻好几倍，完全没有必要哦。然后是证书，买祖母绿一定要认准权威证书，国际上认可的有 GIA、AGTL， 国内认准 NGTC、中国国检。证书上会明确标注祖母绿的颜色、净度、注油情况和产地，避免买到合成染色的假货。没有权威证书的祖母绿再便宜也不能买。最后是注油情况，祖母绿注油是国际公认的优化方式，目的是填补细微裂纹，提升通透度，分为无油、极微油、微油、重油，其中极微油和微油的性价比最高，既保留天然质感，价格也亲民，无油的最稀有，价格最贵，日常佩戴没有必要盲目追求，重油的也不推荐，质感和保值性都大打折扣。另外提醒大家，祖母绿性脆，怕高温，佩戴时要避免与酸碱接触，不要和其他宝石金属摩擦，做家务或者是运动时记得摘下，避免碰撞产生裂纹，日常存放时单独放在首饰盒里，避免磨损光泽。关于珠宝，姐妹们有任何疑问，欢迎通过942微信平台 FM942942 留言互动，咱们一起交流，一起成长。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做姐妹们的珠宝搬运工，解锁专属美好，做闪闪发光的自己。

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奖励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你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电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啊？
0: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延续等7个申请事项都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了，您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办理。
1: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提供假烟的举报线索，可以提供奖励吗？
0: 这个问题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会按照行业的规定来给予一定的金额奖励。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为创造良好的卷烟经营秩序，欢迎大家提供举报线索，举报热线12313。
2: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镜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92 Talk Show， 不迎合，不将就，把热爱融入日常，把精致刻进生活，在一茶一花一朝一夕间遇见更好的自己。92 Talk Show 珠宝科普时间，我们来聊一种自带温柔质感，略带略有韵味的宝藏宝石——绿松石，也是大家日常佩戴、文玩收藏都超爱的玉石。松石是一种古老珍贵的含水铜铝磷酸盐矿物，因为外形酷似松球，色泽贴近绿松而得名。很多人会误以为它叫土耳其玉，就是产自土耳其。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土耳其并不产绿松石，这个名字只是因为古代波斯的松石会经由土耳其转运到欧洲，慢慢流传下来的叫法。它的色彩特别治愈，遵循铜蓝铁绿的规则，铜元素含量高，呈现澄澈的蓝色，铁元素偏高，则是温润的绿色。天空蓝、瓷蓝、苹果绿、菜籽黄，每一种色调都高级又耐看。说到产地，全球优质绿松石的核心产区主要集中在三处，最负盛名的就是咱们中国湖北十堰，这里是世界顶级高瓷蓝、高瓷绿松石的黄金产区，产出的松石质地细腻，瓷度顶级，是公认的收藏级品质。除此之外，伊朗波斯松石以均匀浓郁的纯蓝色出圈，铁线稀少，质感沉稳。美国睡美人松石色调柔和，蓝中带浅绿，清新淡雅，各有特色。而且绿松石在我国有着7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从古至今都是祥瑞宝石，古代常用于精致的金镶玉工艺，到了清代更是被尊为天国宝石，是吉祥尊贵的象征，文化底蕴十足。很多姐妹买松石总怕踩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选购三字诀，看颜色，看瓷度，看铁线。首先，颜色要浓、正、匀，高瓷天空蓝是顶级色泽，其次是通透的苹果绿，整体发灰发白暗沉的，价值会大打折扣。而瓷度是松石品质的核心，顶级瓷釉级松石硬度高，表面像瓷器一样光滑细腻，滴水不渗，稳定耐戴。中端硬松，光泽温润，性价比超高。疏松的泡松质地松散，容易脏易变形，不建议大家入手。最后看铁线，天然松石的铁线自然随性，错落有致，像天然水墨画，灵动又独特。假松石的

铁线死板僵硬，边缘规整，一眼就能分辨。行业内净蜡净油扎克里电化学处理是国际认可的合规优化工艺，只需要商家如实标注即可。但是注胶、染色、粉压合成都属于违规造假，是市场明令禁止的欺诈手段。大家记住核心准则，不管原矿还是优化松石，一定要买带正规国检证书的产品，拒绝无证裸石，彻底避开假货陷阱。大家喜欢绿松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它是名副其实有生命能养人的宝石。松石内部带有细微天然孔隙，长期贴身佩戴，人体的油脂和汗液会慢慢渗入宝石内部，让原本的色泽逐渐变深、变润、变透亮，慢慢形成温润通透的包浆，越戴越精致，越戴越有灵气。最后分享简单的保养技巧，绿松石怕高温、怕腐蚀、怕磕碰，日常佩戴避免阳光暴晒，洗澡化妆喷香水时记得取下，远离化学洗护用品，就能长久保持它的绝美质感。总结一下，色泽治愈可以人养育的绿松石是非常适合日常佩戴的小众高级宝石，选购认准色正磁高、铁线自然，优先选择带正规国检证书的正品，远离各类造假松石。关于珠宝，姐妹们有任何疑问，欢迎通过942微信平台 FM942942 留言互动，咱们一起交流，一起成长。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做姐妹们的珠宝搬运工，解锁专属美好，做闪闪发光的自己。

0: 94.2金华气象站。
1: 金华气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转多云，明天是晴转多云，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里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
2: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3: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

0: 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1: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适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四维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2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

冰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净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5点整。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

0: 140余首作品参与角逐，历经初评、复评、中评多轮筛选，一批优秀歌曲脱颖而出，有山水诗意，有古韵颂风，有城市变迁，有人间烟火。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推出几首属于京华人的歌。
1: 抱怨路上懒散样，刚好遇见你。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好水养光阴》是本次征集活动的金奖作品。这首歌由青年词作家车帅作词，职业音乐人吴古峰作曲，由金华本土流行歌手王奕杰倾情演绎。词作者车帅长期深耕地域人文题材歌曲创作，擅长把一方水土的风骨与普通人的生活感受写进歌词。作曲吴古峰多年专注城市文旅音乐创作，善于用温润舒缓的旋律烘托一座城市独有的气质。不同于很多城市主题歌曲习惯采用宏大叙事或场景罗列，好水养光阴在创作之初，创作者就确立了以普通人视角书写京华的创作思路。整首歌曲以八物大地的青山秀水为底色，不去堆砌口号式的赞美，而是把目光投向古城街巷、江边烟火、寻常百姓的日常光景，用心诠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活哲思。千百年来，物江水滋养两岸生灵，沉淀出京华从容恬淡的城市底色，这份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润正是歌曲想要传递的内核。在编曲上，曲作者摒弃浓烈激昂的表达，以柔和通透的国风流行曲风娓娓道来，江水悠悠，烟火寻常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让听众在旋律当中读懂京华之美藏在山水，更藏在岁岁年年的人间烟火中。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整的欣赏这首《好水养光阴》。

0: 首歌唱响一座城。
1: 雾州山水如歌，小城岁月成诗。欢迎收听一首歌唱响一座城，用本土原创旋律讲述京华山水故事，传递八五人文温度。愿每一首歌都能让你听见京华，读懂京华。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是2025年一首歌唱响一座城京华十大本土歌曲征集活动的影响作品，这里最美是京华。歌曲由浙江知名词作家鲍方作词，京华本土音乐人向波作曲。鲍方创作过大量文旅主题词作，擅长抓取一座城市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作曲向波扎根京华群众文化土壤，长期投身本土音乐创作，熟悉八五大地的人文脉络。这首作品的创作定位十分清晰，是一首面向对外文旅宣传的城市歌曲。

创作者希望用一首歌浓缩精华的城市名片，把八物秀美山水、古城千年古韵、街巷市井美食和物具文化名片一一融入歌曲之中，全景展现浙江之星的风光和人文底蕴，让远方的听众听了这首歌也对金华心生向往，想走进这座城市，亲身感受八物大地的独特魅力。传唱度

0: 94.2金华气象站。
1: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晚的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
0: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目前指数为108，高于100啊，属于轻度污染的状态。那么儿童、老年人以及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今天呢就尽量的减少体力消耗大的户外活动。敏感人群症状会有轻微的加剧，对健康人群来说没有明显的影响。

0: 的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
1: 北京时间的15:16，欢迎各位锁定 FM 94.2的清华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本土文化节目《水墨精华》。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半准时为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也可以打开我们手机里的精彩云 APP 啊，如果没有的话下载安装一个，或者是关注我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视频号，手机上就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并且回听回看啊，更多的平台共同的同步，精彩不停。那每天呢给大家品味最地道的家乡文艺，也就是我们金华的各类文艺作品，包括音乐、戏曲、曲艺、文学啊。那么我们节目呢是15分钟为一趴，刚才我们第一趴呢是由金华市文化馆和水墨精华节目联合推出的一个专题，一首歌唱响一座城，为您推荐的两首歌曲，是不是很喜欢呢？

董啊，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在呢都拉出来啊，进行一个大比拼。这是不是跟我们物剧学的？物剧呢有物剧大斗台，你看，哈哈，啊，还有来自全国的各大剧种集中到我们的这个啊金华来进行比拼。那么，哎，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啊，这个装修的师傅呢也在争夺金匠人的荣誉。那这次报名。冠军团队安装你的家啊，装修你的家，春季的金匠人获奖班组将为您施工，啊，全程的冠军公寓的标准了。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感兴趣，到店可以聊一聊。如果说到店可以啊，这个享受到的这个待遇呢，我跟您说一下，你如果说进入到我们的匠人直装店，立刻就能享受到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的服务。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装修款啊，是由交通银行来托管的，验收合格以后才付款，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感兴趣的朋友马上拨打热线啊，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好了，福利说完了，我们就继续金华本土的老文化老味道哈、啊。我们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我们的金华道情，今天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金华道情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云前先生的道情啊。那么胡云前呢是金龙区李浦镇人，道情唱了近30年。他早年呢是一个物剧演员，所以说他唱出来的道情呢跟一般的民间道情艺人是嗓音是不太一样的。他的嗓音呢高亢明亮，唱腔的质朴通俗，贴近乡土民生。今天呢我们继续能欣赏到胡云前的长篇正本书目《阴阳湖》第4集。

朋友们哇哦，哎，吃吧，来，弄连力高快扛喝你都要走，哎，你往爹都要去吧，哎，哦，好嘞。当当当当，多得劲。

列位，以下呢，咸丰失败了是皇嫂，杨家呢，咸丰都恶虚了很了，也不晓得哪里了。总的呢，欧经理我是地方，欧经理不是歌手吗？啊，这人李高快呢，他个宋，安葬在咸丰失败。所以李云龙啊不来迎，谢不得想我吧，这个送到咸丰失败安葬。

在外面写一写视频，天天当到写不来失败，张浩一儿李元龙写挂你归到宁挂里，究竟爱面是个三冠军，兴奋也讲心也讲。

0: 振兴，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浙江舞剧艺术研究院的退休老演员吴冠玉，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的舞剧精华。
1: 舞剧精华，本栏目由金华市舞剧促进会、金华银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节目联合推出。
2: 新民朋友好，欢迎大家锁定 FM9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水墨金华，这话进入我们的舞剧精华。前面啊，我们听了吴光玉老师啊给我们的问候。那么今天的舞剧精华呢，因为周一我们为大家照例安排的是名家唱段欣赏，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能够有缘听到吴光玉老师和郑兰香老师他们合作的舞剧当中的经典当中的经典戏啊，这个森尼会，哎，第一章。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首先向大家介绍森尼会啊。森尼会呢是浙江舞剧经典的滩簧小戏，又名双下山，是由吴光玉和郑兰香联袂演绎的版本。那么这个版本我千挑万选啊，这个是他们状态最好的时候录下的一个版本，也作为载入戏曲史册的一个传世的音频版本。这个剧目啊，讲的是自幼出家的小和尚和小尼姑不甘佛门寂寞啊，这个趁着有些空隙啊逃下山来，途中呢碰到了，哎，两个人是同病相怜，互生爱慕，最终相伴奔赴人间烟火，追求俗世幸福的故事。吴光玉饰演的是小和尚啊，这个被誉为是江南名丑的小和尚就是由此而奠基的。那么他文武文戏武作啊，这个独创是耍佛珠等特技，抛接呀，啊，踢串啊，一气呵成，以灵动的身段、鲜活的表情，把少年和尚天真顽皮、渴望自由的心态刻画的是惟妙惟肖。早在1962年的时候就进京演出啊，进中南海演出，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以后盛赞：“你这个小和尚啊，演活了。”哎，郑兰香老师她饰演的是小尼姑啊，是清丽温婉，唱腔是柔润细腻，表演呢也层次丰富，羞涩试探与挣扎礼教的勇气交织在一起，一颦一笑都可以看到人物的内心，两个人的舞台搭配是默契珠联璧合。那么这个剧呢，一改旧本的教化基调，用了一种赞美人性的真情，风格诙谐明快啊，这个雅俗共赏。当年三进中南海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亲自的指点，怎么改，哪方面呢需要加强，哪方面需要规避，而且呢还登上了人民大会堂演出，轰动了京城。那么半个多世纪以来啊，吴光玉老师还有郑兰香老师的版本森尼会，既是舞剧对外展示的代表剧目，也成为江南戏曲丑角啊还有花旦表演的一个范本，代代相传，是经久不衰啊。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分4个礼拜一的时间啊，这个把这部戏呢整体向大家展播，因为我们限于篇幅嘛，每一次呢只能播放一段，今天为大家播出第一段。
0: 哎，正是我

是有才必到是内缺家，每是历年复近个许都上闯不往这多名的忠固，我深深把人看上。像我和尚在这三岁时间，我定要因我多病请了一位说明的先生，将我把事给拿来推算推算，个百来二百来。哎，谁知这个说明先生是我前世个冤家，往事今世个对头。他将我头上一摸，就对我爹娘说：“可惜呀，实实力个可惜。”我爹娘问他：“

哎，今日四五师兄都不在时中，我不免去到山前山后苗州苗游，游望一番，岂不是好的呢？

生旦净丑国有神，城市记忆战脸神。张飞关羽齐亮相，方知好戏在牧城。

0: 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没有。
1: 9.8吧，留2分，别骄傲。
2: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3: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4: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宁家。
4: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5: 942金华气象站。
6: 接下来一起关注到的是金华市气象台今天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也是晴到多云，后天白天还是晴到多云，后天的夜里啊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就今天这样的一个空气质量来讲呢，确实需要有一场雨啊，可以清洗一下我们的空气了。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高达29到30度，都超过前两天的温度了啊。森林火险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2: 音乐与梦想的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精华。
6: 15:50，欢迎各位锁定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方。

那么他这首歌的曲风是相对温柔清新，旋律呢也比较治愈，对唱的声线呢柔和相融，诉说长久相伴彼此相守的这样的一份深情。歌曲贴近剧中的主角跨越岁月相守的爱情故事，温暖细腻，将平凡日子里的珍惜和浪漫娓娓道来。

自这个梦然原唱的金曲啊，这首歌现在已经是非常流行了哈。梦然联合电影一片这个他旗下的青年演员吧啊，都来的这里面唱个一两句啊。当年的这个张雪莹也在里面，当年只有24岁，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出他演唱的是哪一句。

0: 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1: 精华交通九四二，电音脉动。

Roy. If there is other life.

金华交通警示二，电音脉动，让我们一同领略最前沿的电音作品。FM 九四二，电音。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静儿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白天还是晴到多云。哎，夜里就是后天的夜里开始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了。那么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这还可以啊。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就有点过分了，29到30度，又回到30度的范围。森林火险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确实应该下一场雨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空气质量呢开始慢慢下降。
1: 清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截止到北京时间的15点，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又比上一个点位呢要高了4个点啊，上个点位是108，现在是112，高于100，低于150，等级为轻度污染。敏感人群会有症状的轻微加剧啊，儿童、老年人以及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应该尽量的减少体力消耗大的户外活动。各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监测站47，气象局54，15中30，等级均为轻度污染。
2: 先生你好，很抱歉的。

0: 和理赔。啊，不是，什么情况？
1: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3: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2: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3: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2: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也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3: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

0: 呢？
1: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0: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1: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0: 防范官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

0: 现在目前整体行车流量都不大，您是可以放心去选择通行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行车路上保持安全的车距，文明谨慎驾驶。以上是这个点位行车路况，我是马亚坚，下次我们见了。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4: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出了亮眼成绩单，
1: 数据显示说国庆假期入境外国人就有 68.2 万人次，其中呢靠免签政策入境的就有 50.5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 5.4% 和 9.2%。 外国游客的旅行方式呢也是从过去走马观花到此一游变成了沉浸式的下马看花啊！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遇让我们刚刚提到的 China Travel 持续火爆。
0: 是的，这个免签政策释放了巨大的红利，入境客源也变得更加多元，像咱们亚洲欧洲啊都是主要的客源地，那么占比接近70%，还有北美南美大洋洲这些长线市场升温，游客规模增幅达到23%。

0: 价格也非常实在的好货给到各位。橱窗里面像什么驼奶粉、羊奶粉，包括各种小零食都是有的。
1: 品质这一块的话呢，就是主流媒体帮您盯着啊，还没有来关注的赶紧就来关注点赞啊。你有好物分享可以拨打电话0579823629942。同时家里要装的好，手艺就是关键了。向各位来推荐匠人之庄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已经火热开赛了。
0: 像水电木瓦油这五大工种，咱们几百位老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只要您现在报名，这冠军团队直接帮您装家了。像咱们春季选拔的金匠人啊，这组团队也是会为您施工的。
1: 全程冠军工艺的标准，到店呢还可以享受十大特色工艺。

0: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6: 宁波银行金华分行邀您收听工作日上午7:30到10:00942早高峰节目。942早高峰，伴你快乐上班路。
7: 942金华气象站。
8: 此刻我们和各位一块儿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

0: 住了，不盲目买各种防脱洗发水。好，记住了啊。小鹿说，每年秋天闭上眼掉发危机，洗完头下水到一团头发，都怀疑自己要秃了啊。试了早睡，坚持了半个月，掉发还会真的少了一点。
1: 就证明你就是每天睡太晚，抵抗力下降了。可能跟秋天不秋天倒没啥关系。所以各位哈，关于咱们今天这个头发的话题，您可以接着来说。微信公众号 FM 9 4 2 9 4 2等着您。那么此时此刻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点歌，直接发送歌手加歌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会为各位来播出。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歌单吧。
2: 92晚高峰点歌台，用爱发电，本周歌。

0: 赵雷，我们的时光。
1: 有风吟过，他告诉我，说你心里已经没有我。
0: 人下秋风经过。

0: 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
0: 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2: 想听哪首听哪首，官方微信平台 FM 九四二九四二等你来。
0: 想听哪首听哪首，官方微信平台是 FM 九四二九四二，我们等你来。
3: 寻常小事有门道，不说不知道，一听真奇妙。
4: 九四二晚高峰，不说不知道。
5: 要说呀，咱们今年秋天最让人期待的吃货福利，那就是刚刚提到过大闸蟹了。
0: 嗯，
5: 最近啊，说这个大闸蟹比黄金跌得猛，这么一个话题冲上热搜了，就可想而知啊，这么一个比喻就证明大闸蟹真的便宜了不少。
0: 嗯，
5: 那不少吃货发现，对比中秋那会儿的高价，现在大闸蟹的价格是大幅回落，正好赶上蟹味的巅峰期。不过呀，美味归美味，吃蟹的讲究可不能忽略了。
0: 如果说你想要安心的炫蟹啊，那首先就要学会怎么样去挑螃蟹，怎么样去存蟹。挑活蟹的重点就是看它的活力，外壳是光亮完整的，蟹腿有力的，一碰呢反应灵敏的才好呢。
5: 哎，这死螃蟹千万别买啊，因为这螃蟹一旦死亡了，体内的细菌会快速的繁殖，产生有害的物质，就算是蒸熟了也是有风险的，容易闹肚子。
0: 嗯，如果说鲜活的螃蟹买回家啊，你要用那个拧干的湿毛巾给它盖住啊，放在阴凉处呢暂存，别长时间的泡在水里面，最好呢是24小时之内就马上下锅。煮熟吃不完的是密封放冰箱冷藏，再次吃呢一定要充分的就是复蒸，就是再次给它那个蒸熟啊，一旦发黏了有异味的就直接的扔掉吧。
5: 是的，那么处理和烹饪也是有些门道的，像蟹腮、蟹胃、蟹肠、蟹心这四个部位啊，吃之前咱们一定是要给它摘掉的，杂质多不能吃。
0: 嗯，清蒸呢最好是最能够保留鲜甜的，水开之后大火至少蒸上15分钟，彻底的杀菌。那提醒大家，不推荐的是什么生腌啊，还有醉蟹呀，光靠那酒浸泡啊，是没法完全的杀灭寄生虫的，食品安全的风险很高哦。
5: 是的，还有几个餐桌上的误区，咱们还是要避开。就算说这螃蟹价格实惠了，一餐成年人吃1到2只就够了，你别说贪贪嘴啊，一次性吃特别多，这样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咱们搭配姜丝陈醋去腥，还可以护肠胃，尽量不要配冰饮。
0: 嗯，很多人说担心啊，这螃蟹配柿子会中毒，其实呢这也是谣言啊，肠胃健康的人呢少量同时吃没问题，这是一个前缀啊。
5: 嗯，
0: 但是也得注意了，你就吃螃蟹的话呢

0: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2: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现在是17点整。
3: 942马路探长，
5: 大家好，我是马路探长马小健。点位上面我们仔细看了一下，目前像东二环北以及在这个点位上面车流量比较多的，像金星南街海棠西路这个交叉口上面，目前的流量都还适中。那么市区桥面目前的流量也没有问题，您是可以放心去选择通行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那么目前的点位上面，接下来车会越来越多，会多起来了，大家在行车路上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很重要。以上是这个点位行车路况，我是马亚坚，下点位见了。
6: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钱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7: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8: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942晚高峰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9: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10: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11: 哎，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7: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12: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3: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12: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

0: 扎头发刻意松一点可以减少牵拉掉发。
1: 他好像挺有经验的，
0: 他应该说给女生们听的。
1: 这个阿忠啊说，桂花闻着香，螃蟹吃的香，就是掉发让人慌，秋天一梳头总感觉头发比桂花落得还多呢。
0: 怕秋天梳头那就不要梳头呗，对吧，
1: 就放那儿
0: 啊。是啊，说到秋天掉发，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属于那个季节性的脱发啊。皮肤科的医生都说了，季节一部分呢是处于休止期的头发呢会集中脱落，再加上呢秋天气候干燥，发丝水分的流失，干枯变脆，梳洗的时候呢就更加容易断，更加容易掉。
1: 哦，没想到就秋天是真的容易脱发呀。这个从中医角度来说啊，发为血之余，这气血亏虚啊，头发得不到滋养，就会出现掉发这么一个情况了。那么一方面秋燥伤肺，精液输送不到发根，另一方面这个入秋之后啊，咱们人体的气血向内收敛，这个头皮末梢的营养供应就会变少，还有大家常说的悲秋，情绪低落也是比较耗伤您的气血的，同样也会加重掉发。
0: 关于掉发多还是少呢，这里也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每天掉发100根以内，就不放心的话就是数一数好吧。那每天掉发100根以内基本属于生理性的脱发了，不用过度的焦虑。但如果说连续有一段时间每天掉发超过100根了，或者说肉眼都能够明显的看到发量变得稀少了，那就得重视起来了。生活里面不少的习惯都会悄悄的加重脱发的，所以呢咱也要来看一看有没有中招的呢。
1: 确实像刚刚你说这个变稀哦，就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发缝真的变太宽了，这个发际线真的升太高了。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的头发还好吗。其实说到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咱们得说一下熬夜。这熬得晚啊就会打乱你的内分泌，影响激素水平，就会加重脱发了。所以建议尽量咱们晚上11点之前就睡觉吧，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然后就是营养跟不上也会加重，因为头发的本质就是角蛋白，蛋白质铁要是不够，这个头发生长就会受影响。可以多吃鸡蛋瘦肉，包括动物。

0: 祠堂、老屋、石板路，一幢一幢都是修旧如初，像没拆了啊，盖新楼，而是把原来的这个样子它直接保留住了。这份慢功夫说起来轻巧，但是做起来呀，都是一笔一笔花钱啊，一年一年的时间给磨出来的。
1: 再来说一说给他请进来的这客人啊，村里呢是摸索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叫做五金基因加胡工文化。那永康就是以五金手艺闻名的，而湖库下村呢又供着湖工，哎，这两样一凑在一块儿的话呢，村里啊就把非遗性代表性的这个传承人就请进了老祠堂，开启了非遗的工坊。
0: 就是说你只要走进这座老祠堂，看到的不是空落落的梁柱，而是有人哎呦在里面打铁做手工捏泥塑。因为很多时候咱们去参观的时候就发现，哎，老房子是老房子哦，但是里面

0: 过去有一个来钟头啊，看老祠堂，逛非遗工坊，慢慢的走，那半天就够用了。也提醒大家一句啊，工坊里面做活的师傅呢，正赶活的时候啊，就不要一直举着那手机拍，好吧？老建筑啊，都是木头的，夯土的，那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别抽烟，别乱刻。
1: 嗯，咱们就是文明旅游嘛。
0: 嗯，
1: 走的时候呢，其实回头看一眼青砖灰瓦的老院子里面，那么几个手艺人，他低头就忙着自己的活儿。您会明白，古村最好的样子，他不是说修得多漂亮，而是还有人在里头过日子呢。

0: 现在是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3: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2: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3: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2: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3: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3: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3: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3: 金华9县市区每年1000000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2: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4: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5: 哦。
4: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3: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6: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2: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7: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3: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1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2: 宁波银行金华分行邀您收听工作日上午7:30到10:00942早高峰节目，942早高峰伴你快乐上班路。
3: 942金华气象站，
4: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金华的天气。像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是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夜里是多云到阴，局部是有阵雨，风的预报是偏东风2到3级。气温来说，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8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
3: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4: 接着关注一下我们的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是121，气象局是115，污染等级是轻度污染， PM2.5 的浓度是42到47的指数。那么也建议儿童、老年人以及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应该尽量减少体力消耗大的户外活动。
5: 爸爸红灯亮了，
6: 爸爸红灯亮了，要停车哦。
7: 听到了吗？这是孩子最纯真的提醒。开车不超速，走路看左右，乘车系好安全带，安全细节记心头。用我们的小心换全家的开心，安全出行，守护每一份团圆。金华交通942与你共筑平安防线。
8: 当夕阳拉长写字楼的影子，当回家的地图被堵成深红色，别让赶路的焦虑缠住你。942晚高峰就是你通勤路上的解压良方。
9: 今天准时下班，
10: 敬自己一杯奶茶，犒劳打工人的一天。
11: 村咖探店哪家强？942晚高峰来分享。
12: 我是小峰，
13: 我是小轩，
14: 942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15: 各位好，我是小芳，卸下匆忙。
13: 我是小轩，惊喜满堂。
15: 这里是让您越听越年轻的
13: 942晚高峰。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精彩云客户端收听直播，也可以在我们942视频号边听边看边互动。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金华交通942，就是我们的官方视频号了。
15: 也是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有关于这个秋天头发的那些事儿啊，有没有说一到秋天就掉发比较的明显呢？啊，有没有自己亲测过那些有效的养发护发的小妙招呢？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热线，或者是登录官方微信平台参与到留言分享了。
13: 是的，像过半这位朋友说，我是季节性选手，每年入秋啊，这个头发必掉，过段时间呢自己就稳住了。
15: 还有凭什么他说呢，还好还好，我短发不咋掉。
13: 哎呦，
15: 就是
13: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掉了他不知道。
15: 是啊，用短发在自欺欺人嘛。啊，也得及时的关注一下自己的发量，特别是那些发际线之类的啊。好，接下来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啊，咱们的这个元宝有选呢，这是金华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坚持源头直采，品质把关。在这里，每一件好物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每一次推荐都是肩负着责任的。
13: 是的，元宝优选让你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一下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了，欢迎各位去点赞关注啦。
3: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天一路。
15: 连勤打卡已经是一周了啊，天高云淡的，气温也是舒适的，风也很温柔。刚才也有提到了满城丹桂飘香啊，秋天最好的模样大概就是这样了。
13: 就无论说是老巷深处还是公园街角，不经意之间呀，都可以闻到那股熟悉的桂花香。这样的天儿真的很适合出门走走逛逛了。
15: 不过我们也要提前的来了解一下啊，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说，预计未来7天咱们金华晴雨相见，气温波动有起伏。15号、16号受到西南气流和地面稻草影响呢，有暖区分散性降水。17号、18号的话呢，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日最高温度可以上升到33到34度。而19号呢，又会受到西南气流和冷空气的先后影响啊，有一次这个降水降温的过程。
13: 是的，那么最新的天气资讯，

0: 也是大家要合理的规划一下您的生活。
1: 嗯，是我们说到了这样的这个天气啊，趁好天气出去走一走嘛。
0: 对，
1: 昨天啊也被刷屏了，咱金华的骄傲哈。央视综合频道就是 CCTV 一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商海》播出了精华篇，解锁了金华流传千年的品质密码。
0: 嗯，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这句诗啊，是咱们李清照所写，道尽了金华藏于江南山水间的磅礴气韵。
1: 嗯，这座被浙中群山温柔怀抱的古城，三江汇流而过，时间在这里呢漫养风物。从鲜活的两头乌，再到沉香的火腿，金华的味道啊，就是跟光阴有关了。
0: 是的，咱们金华的味道是山水和时光共酿的滋味儿。山清水秀之间漫漾400天，两头乌呀，您。

0: 出了雪花的肌理，岁月沉淀胭脂智慧，竹烟熏就是玫瑰火腿。
1: 嗯，没来得及在昨天晚上看到这档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搜索一下回放。精华的山海之味，在这火土相济、山水相融的造化中，越发的醇厚绵长。
2: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
0: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沪昆通道的重要枢纽，10月9号，咱们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正式启用了。
1: 是的，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过啊。而正式启用之后的铁路义乌站呢，好消息不断啊！就从11号的0点开始起呢，全国铁路正式实施了第4季度的列车运行图。而调图之后的义乌火车站呢，一共开行列车272列，其中杭温高铁场是63列，杭长高铁场105列，高铁合计168列，普铁场有104列。
0: 全站开行总数较原图增加46列，整体运力呢在上行。

0: 提供更多优质出行选择。
1: 没错，看啊，这上海虹桥到张家界西高219次列车途经义乌啊，你看早上8:26出发，全程历时5小时53分。那如果说是乘坐上海虹桥到湛江北高247次列车，也是途经义乌，12:26出发，全程历时8小时08分，打通义乌直达粤西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
0: 除此之外，本次调图新增了上海南到长沙动81次动卧列车，途经义乌，23:33出发，4:52抵达长沙，实现了西发朝至的夜间出行新模式。这也是铁路义乌站首次开行长沙方向的动卧列车。
1: 在此之前，义乌往返长沙以高铁二等座、普速卧铺两种客运产品为主，夜间便捷出行选择有限。而这次的动卧车次的开通啊，也是补齐了夜间长途出行的短板，兼顾出行效率以及旅途的舒适度。
0: 是的，那么也是欢迎各位啊去关注关注，咱们新途列车车票已经陆续发售了，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者是车站的公告查询最新的列车出行以及服务资讯。那么出行之前还是要仔细核对一下您所乘的车次，包括发到站以及开车时间，合理安排您的行程。
1: 铁路部门啊也是温馨的提醒广大的旅客朋友，新站房启用之后的话呢，像检票、进站相关的规则是同步调整了，开车前10分钟开始检票，开车前3分钟停止检票。
0: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车站南进站口实行24小时开放，北进站口运营时间是5:30至11点，晚上11点。那么南北进站口通过社会连廊互联互通，旅客可根据自身的行程灵活选择进出站的通道。
2: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天一路。
0: 再来关注一下，你说最近要装修的朋友们肯定得想选一选，哎呀，这工人的手艺好不好啊，质量怎么样啊。你这家要装得好，手艺挺重要的。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有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
1: 现在报名啊，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的金匠人获胜的班组为你来施工，全程冠军工

0: 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

0: 连接海棠东路这条土上的南往北方向也是缓行的。提醒各位啊，车呢接下来会越来越多，行车路上如果说遇到了堵车，堵车不堵心，平安到家了。以上是重点为行车路况，我是马二姐。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买手机享国家补贴啦！
3: 到电信买手机补贴再升级，
2: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终端补贴叠加话费补贴，最高直降3000元。
3: Mate 80、iPhone 17，还有三星、荣耀、麦芒、vivo、oppo 等多款热门机型均有销售。
2: 还有电信云泰的轻薄时尚数据上云，
3: 换 AI 手机到中国电信。
2: 详询请咨询10000。
3: 中国电信。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7: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8: 啊，不是，什么情况？
1: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10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4: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

0: 环队经过四节激战，最终呢，京华队以88-68战胜对手，夺取5连冠。
1: 是的，首节呀，咱们京华队是迅速进入状态，利用首发高度和积极换防限制对手，玉环队被迫更多在外围失守，但是命中率不高。
0: 嗯，没关系，在进攻端呢，京华队啊由李泽轩率先打开了局面了，随后呢加快了攻防的转换，像邵洪良、王新成、杨瑞接连冲击篮下，季博凯外线发跑啊，然后呢是唐俊霄撤步三分锦上添花，球队迅速的就建立起了优势了。
1: 是的，那么玉环队是依靠林君奎罚球和郑锦耀内线得分回应，但是呢难以撼动京华队的防守体系。首节战罢，咱们京华队是以20-7领先13分。
0: 接着京华队又是延续了轮换的冲击力，杨瑞里突外投，金浩聪又是篮下吃饼，帮助球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4-8。
1: 然而除此之后，咱们京华队失误增多了，玉环队抓住机会提升防守压迫，像林君奎罚球追分，还有梁志明啊抢断快攻命中3分，郑锦耀还有胡孝锦是连续反击得手，一波小高潮将这个分差呀缩到5分。
0: 嗯，关键时刻京华队也是暂停调整了见效了啊。那李泽轩呢是中距离的止血，邵洪良拼下了2次篮板补进，杨瑞连续制造了杀伤并且冲击内线取分，球队重新掌控节奏。半场结束呢，京华队是39-27领先玉环队，顶住了反扑之后仍握有12分的优势。
1: 玉环队明显提升了转换速度，开场连追4分试图反击，咱们京华队没有慌乱，像我们的邵洪良内线强攻1过2制造了一些杀伤，那么全罚都中了，也是稳住了局面。
0: 嗯，此后双方进入到了对攻的节奏，玉环队啊，像潘山旺还有

0: 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清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1: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

0: 没有说有额外的加餐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3: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3: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4: 942金华气象站。
5: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像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是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是多云到阴，局部是有阵雨。风的预报是偏东风2到3级。气温来说，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8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
6: 快捷优质服务，商城运行，温暖同行。金华交通942连线义乌机场。
7: 大家好，我是商城运行的乐乐。经常会有旅客朋友问我们乘机携带随身行李的要求，今天乐乐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解答。一般来说，可以随身携带的行李体积不得超过20×40×55厘米，重量不得超过5公斤。这样的行李，经舱旅客每个人可以随身携带一件进客舱，头等舱旅客可以随身携带2件。不过各个航空公司规定有些不一样，具体还是要以航空公司要求为准。请各位旅客朋友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务必仔细阅读乘机注意事项，提前了解行李政策，

0: 镜怎么到处都是头发呢？理解了，理解了。
1: 因为都是你掉的。
0: 嗯。另外我们再跟各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元宝有选 FM104.4 啊，微信视频号工作日的11点半到1点半之间呢，直播严选好物。
1: 是的，像驼奶、羊奶、燕麦片、饴糖米、鸭蛋、小零食都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并且我们是媒体把关，价格也很实在。视频号直接搜索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了，咨询电话0579-8236-2942。
2: 万物皆可百科，生活自有温度。942晚高峰，热乎乎的冷知识来了。
0: 差不多啊，夜幕降临了，那么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今天10月12号水星将迎了2026年的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了。
1: 咱们天文科普专家介绍，本次大距发生的时候呢，水星地平高度是偏低的，日落之后不久就会沉入地平线，观测窗口期十分短暂，属于限时天象，有兴趣挑战的天文爱好者记得把握时机打卡。
0: 嗯，水星啊是太阳系当中最小的行星，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从地球上看的话呢，水星常年伴随着太阳，大多时候啊淹没在太阳的光辉当中，极难观测，堪称是太阳系最难捕捉的行星。
1: 是的，那么只有当水星和太阳的距角达到最高值，也就是说发生大距的时候，咱们才可以更容易看到水星。每次大距呢，水星和太阳的距角是在18度到28度之间，一般来说距角越大，获得良好的观测条件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了。
0: 大距有东大距、西大距啊，这是距离的距啊。
1: 对，
0: 水星在太阳的东边称为东大距，在太阳的西边就叫西大距了。东大距的时候呢，水星在黄昏的时候的这个低方低空出现，所以夜幕降临大家可以观测一下。而西大距的时候，就是水星在黎明的时候的东方低空现身了。
1: 哎，这观测水星哈、啊，不限于东大距当天，前后一周都是有观测机会的，但是需要比如说天气一定是要晴好通透的，同时呢一定要避开楼房树木这些地物遮挡。
0: 嗯，像今天应该算是还不错的一个观测的天气啊。
1: 对，
0: 日落之后半小时左右都是最佳的观测时段，此时天色刚刚转暗，水星呢还没有沉入到地平线，而等到夜幕完全变黑了，水星就会基本已经落下了，就难以寻觅了。
1: 在这也特别提醒啊，由于水星距离太阳是很近的，一定是要等到日落之后再使用双筒望远镜或者是小型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否则呀这个望远镜指向太阳会对眼睛带来不可逆的损害了。
3: 942晚高峰健康小贴士，
0: 国庆七天假有没有乱了你的生物钟？那经过上周有三个工作日，再加上昨天的这个调休，是否已经是回到了正常的状态了呢？
1: 就有些朋友会感慨，又说什么每逢过节胖三斤，
0: 嗯，
1: 说人都长胖了不少。
0: 因为就是差不多中秋连着这国庆啊，如果说假期一长的话呢，还真的啊，会让人有这种体感。那么也跟各位来说一说啊，这可能是最近你晚睡。对，晚起了，生物钟不对了，也会让人悄悄变胖的。
1: 由爱尔兰圣三一生物医学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发表了叫做“自然的”啊这么一个研究发现，晚睡晚起的睡眠模式会让人悄悄长膘。
0: 嗯，有点贴秋膘的感觉了啊。哎，长期凌晨一点钟之后睡，上午十点钟起的人啊，就算说你吃和动都是一模一样的，长胖的风险还是比作息规律的人会高上2-3倍，体脂率也会高大约10%，背后的原因就是生物钟乱了。
1: 这身体里面本来是有抑制脂肪的机制，一乱哎，它就失灵了，脂肪细胞呢更容易长，人也更馋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啊。
0: 是啊，德国研究还发现了说，哪怕只是晚睡一小时，体质都可能会往上走。从激素的变化来看的话呢，女性啊就是令人饱的这个激素会变少，男性令人饿的激素会变少，在年轻人的身上啊尤其的明显。
1: 所以来说，别光看啊你睡多久，几点睡、几点起一样是挺重要的。
0: 嗯，所以这生物钟特别的重要啊。那当然呢，你的这个睡眠的环境如何呢，这个家是否温馨呢，也是特别的重要。不妨呢可以邀请一下咱们匠人制装的团队，因为

0: 索降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索降专委会联合打造。
1: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

0: 独特的经历，一种情绪满足，一份文化体验当中。
1: 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咱们国庆假期啊，凤凰传奇演唱会带动了济南相关商圈酒店预订量同比猛增12.8倍，拉动济南全市酒店预订增长65%。沉浸式演出、烟花秀、夜游这些产品搜索量同比增长超50%。
0: 了解一段历史，感受一种文化，获得一次共鸣。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啊，不再止步于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而是说奔赴热爱与深度体验。这个趋势的话呢，就成为了刚刚过去黄金周鲜明的文旅消费新特点。
1: 这一幕呢，也是更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更宏大的结构性变迁，以情绪共鸣、沉浸场景包括专属的记忆为核心的体验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
0: 相关的报告显示啊，说2025年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呢是19.67万亿元，预计2035年啊将会达到59.66万亿元。
1: 是的，那么这也表明了新消费的风口过来了，越来越多人呢愿意为它而买单了。
0: 还有更多的大家呢也愿意是在手机里面点一点就下单，可以直接的买到东西啊，那就是可以来到咱们的元宝优选走一走逛一逛了。家人们啊，咱们的元宝优选的选品有多严？
1: 这要是资质不全的，
0: 那就是拒；
1: 要是检测不过呢，
0: 那要退；
1: 价格万一是虚高了，
0: 那肯定要砍。
1: 确实元宝优

0: 此刻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啊，家里要装得好，手艺才是关键。匠人之装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有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只要您现在报名，我们的冠军团队将装您的家啊，像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呢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就可以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都是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
0: 嗯，装修款呢还有交通营

0: 不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极小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现在是18:15。

0: 金号段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2: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2: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2: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3: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4: 啊。
3: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我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的，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2: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5: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个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

0: 一位业主怎么说？
1: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这样呢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2: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2: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942金华气象站，
4: 接下来和各位一块儿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晴转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3: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4: 来关注金华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目前监测站 PM2.5 浓度47，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56，15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38，空气质量指数为轻度污染，敏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对健康人群没有明显影响，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该尽量的减少体力消耗大的活动。

0: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1: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2: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0: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100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4: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5: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选择广电5G。

0: 流量多，量好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银行金华分行行长王光辉，再次提醒大家，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稳赚不赔等高息理财陷阱要警惕，遇到金融问题请通过银行官方渠道解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守护您的钱袋子。
2: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3: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2: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2: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3: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3: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3: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3: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2: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4: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3: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5: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的最起码都能跟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

0: 么外在加薪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里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3: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

0: 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1: 喂，先生您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2: 啊，不是，什么情况？
3: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

0: 湾。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1: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0: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也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关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

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0: 事是8:45。
1: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0: 花有
1: 冰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九四点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 九四点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你耳边。

0: 段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园家春季金。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19点整。
2: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0: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4: 如何降低家庭火灾的发生几率？
5: 首先，在居家生活中，应

多的这种超长的一个出游的小周期，所以在节前我们可能全市的文旅系统就策划要围绕这个双节去组织一些文旅的活动，去丰富我们整个的供给，以此来提振我们整个的消费信心和消费市场。那么目前看来，国庆期间我们整个的文旅市场也是安全有序，也是平稳有序的。那么根据目前我们统计到的这个数据啊，国庆的假期全市的景区包括我们的度假区接待了游客是达到了725.8万人次，那么日均同比增长是18.3%。那么在这个里面，93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是610万左右，日均同比增长是21.4%。省级旅游度假区接待是116万人次，那么日均的口径同比增长呢，大概是4.4%左右。那么可以说，整个的我们的游客的增量，从数据面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可喜的。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也去盘点了一下，就是这些景区啊、度假区啊，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些名单啊，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给大家在秋季出游做一个参考吧。那么我们的数据就是在接待量排前十的这个景区度假区呢，其中呢就是有东阳横店、义乌国际商贸城、有义乌的阜杭古镇，还有我们的乌州古城，还有我们的双龙峰景区，还有兰溪的油布古镇，还有我们武义古城，还有东阳的卢宅景区啊，兰溪的天下江南，以及我们金东区的这个鄱阳古街。那么从增幅角度来讲，前十的我们是 A 级以上景区，包括这个省级旅游度假区，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些增幅，就是今年人次，就是当年的这个人次来的比较多的，那么主要是浦江的仙华山，还有就是我们的义乌国际商贸城，还有我们金华的轩辕湖、磐安的云山省级旅游度假区、浦江县的神力峡景区、金华之光景区、东阳卢宅、东阳花园村、蓝湖旅游度假区，还有东阳的横店影视城。那么东阳横店影视城呢，主要是因为它底数很大，所以它的增幅呢，相对来说就是会就是人次上百分比上它会略微小一点。那么整个我们也跟 OTA 平台，比如说像携程，它也发布了2026年国庆金华文旅市场数据分析报告啊。那么国庆的假期，我们金华国内有 OTA 人次是达到了235.5万，那么消费金额的大概是3.6亿元，分别位于全国的第35位和第44位。在长三角主要城市中，我们应该说是属于基本走平的这么一个态势，因为有很多这个今年整个虽然是双假，但是天气还是稍微有一点让人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前期是下雨，后期才比较舒服的这种空气。那么在入境游方面呢，应该说我们的表现是比较好的，人次是同比增长达到了8.2%，位于全国的第27位。那么我们的横店影视城和我们整个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从我们整个接待游客的这个来源来讲，一个是构成了国内，一个是构成了入境市场的两大核心影城。那么在星级饭店方面呢，我们根据抽样统计，在整个假日期间，我们整个星级饭店的平均日住率是达到了73.2%，高于全省的平均的这个5.3%，位于全省第二，也比2025年同比增长了将近2%，高于全省的平均增幅呢是基本上达到6%，也是居于全省第二。我们的房价这一块呢，应该说比较让我们满意，我们的房价达到了580元每间每夜，那这个价位我们整体来说还是觉得可以的，也比2025年同期相比呢也增长了3.5%。那应该说这些我们的数据，包括 OTA 给我们的参考的数据，都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整个国庆假期我们的文旅市场应该说呈现了人气旺，消费也比较热，
而且口碑应该说相对也比较好，因为今年

0: 整体比较平稳，特别是网络方面对于金华的整个文旅的评价是比较平稳的，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到就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也希望整个文旅呢越来越努力，给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好的文旅的产品。谢谢
1: 王爵给我们的介绍啊。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呢，它也是要依托于丰富的文旅产品供给和多元消费场景打造。那么在节日期间，我们文旅系统准备了哪些文旅消费场景和文旅活动，实际落地效果如何呢？我们要请产业处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好，那国庆期间，金华文旅局主要从特色游玩场景、智慧贴心服务两大方面发力，拉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整体效果非常不错。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特色场景方面啊，全新上新，处处热闹红火，人气爆棚。假期全市整合各类文旅资源，一共开展了1587场群众性的文旅活动，吸引超390万人次参与。同时我们把金华传统的一山一城一水的旅游格局升级为一山一城六湖的旅游格局，来金华逛古城，由六湖成为市民游客的主流出游选择。仙园湖打造的是仙园游戏的主题活动，推出了8物特色市集、非遗展演、夜间光影国潮秀。陆女湖围绕的是漫游主题，开发了水上游乐、湖边的露营产品，激活了户外的消费市场。金以湖聚焦一湖四境，创立了野书房、未来水岸、洛克公园、沙滩酒吧四大场景，推出了湖岸生活季的一个活动。金里湖举办的是开渔节啊，即首届金华雾城的休闲去钓赛、湖畔嘉年华等近20场的活动演出。金满湖组织的是满分雾集，将金满湖大草坪打造为一个露天的假日客厅，推出了一个非遗市集、落日音乐会的活动。湖海棠开展的是金秋游六湖的骑游皮划艇体验活动，啊，国庆假期皮划艇项目是免费面向市民开放，打造了一个水上休闲场景。国庆假期六湖板块累计接待游客89.58万人次。同时，我们市区的古子城打通了浮桥到保宁门的夜游线路，实现了雾江的风光和古城文旅的场景联动，啊，同时开展了夜泊金华看雾具品火腿的活动。智慧文旅方面全面升级科技，让游玩更省心更好玩。假期我们持续推进文旅数字化升级，落地多个 AI 文旅新应用，覆盖了古城、景区、博物馆、商圈等多个场景，用科技优化游玩体验。雾州古城主要是上线了金小游的 AI 智能伴游，游客扫码就能免费使用，景区预约、非遗讲解、美食攻略、交通查询等服务一键搞定。双龙风景区全新推出的是6大 AI 智能场景，包含智能排队、虚拟人互动、离线 AI 导览、智能机器人、机器狗展演、AR/VR 的龙洞演绎，彻底改变了传统的龙洞观光模式，变身沉浸式的互动游玩场景，景区的质感大幅提升。特别是我们金华市博物馆啊，结合书画展览推出了 AI 古画新作展，搭配智能导览机器人，假期超8000人次体验打卡。金华珠光文化广场打造人工智能主题展区，落地20余项趣味互动项目，打造科技文旅新地标。我们永康的方言推出了 AI 穿越千年的沉浸。

下假期期间两个比较火爆的消费热点，一个是横店影视城的微短剧拍摄体验。这个项目的核心理念是让普通游客从围观者化身为剧中人，体验分两类，一类是凭门票免费体验，国庆期间游客凭门票就可以参与十余个短剧300款爆款剧本的体验，专业造梦师现场打戏，从宫斗爽剧、抗战大戏到即兴喜剧，游客通过领取群演身份完整体验后场走位开拍流程。另一类是进阶付费体验代资进组，人均218元起，就可以在导演和妆造团队的协助下，10到45分钟完成选剧本、换装、实景拍摄全流程，两天。

0: 片，一人主演，全家开拍都行。剧本方面开发了霸总、大女主、经典名场面复刻、亲子老年题材等25套差异化剧本。然后另外运营方面，项目从8月2号到10月6号累计完成了拍摄1168场，接待游客2049人次，其中国庆黄金周6天即完成了429场，897人次。另外明清公园等园区日均接待拍摄游客约80组，当日最高超100组，话题稳居精华榜第一位，全网参与传播账号粉丝总量超6000万。用户反馈方面，90%以上的游客对场景布置和服务细节给予好评，成片满意度达99%，超40%用户表示愿意推荐或再次体验，项目回访率100%。我到横店拍短剧已经成为了横店全新旅游的标签。接下来10月23号到28号，横店影视城将推出2026年的横店影视节，首次融入了新大众文艺周，包括文龙奖、微短剧之夜、横店露戏之夜等3大主题单元，敬请听众朋友期待。第二个是那个西洋轻运动公园的嗨玩计划。西洋轻运动公园位于东阳市城东街道，是金华文旅体融合的新业态，主打室内这个全龄的轻运动。国庆期间推出了嗨玩计划，融合萌宠运动会、玩偶巡游、百米画卷体验等亲子活动，为金华周边县市市民游客打造了休闲轻运动的假日场景。国庆期间共接待游客6万人次。西洋轻运动公园具有3个特色亮点，第一个是项目立体好玩，整个公园场高17米，它把体能训练、高空拓展、趣味闯关、忍者竞技、滑梯等装进了同一空间，既有适合小朋友的趣味闯关，也有适合青少年的攀岩等挑战，兼具趣味性与安全性。21台构新，它不是传统健身房，也不是单一的游乐场，而是把运动、研学、团建、亲子体验等融合到一起的一个新型的运动综合体。无论是周末遛娃、公司团建、学生研学，都是较为推荐的点位。三是体育融合有专业支撑，西洋和东阳市妇幼保健院共建了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实践基地，孩子运动前既可以做体质监测，拿到专业运动处方后再进场锻炼，真正做到科学健身，这在整个金华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的。假期反馈来看，西洋轻运动公园已成为年轻人社交亲子团建的热门去处，西洋轻运动公园就是金华人自己的室内运动新客厅，孩子放放电，大人出出汗，玩得开心，练得科学。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来东阳、来横店，亲身感受这些新玩法、新体验。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也谢谢您的邀请。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义乌来看一看啊，因为和东阳的影视文旅的差异化的发展不同，义乌呢它会有自己的赛道，所以说我们想请负责人来给我们了解一下，来介绍一下义乌围绕假期文旅促消费开展的一些特色亮点工作。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这里主要简单介绍一下义乌市在国庆期间做一些文旅促消费的工作。
1: 嗯，
2: 我们义乌主要是聚力3个方面，针对整个国庆的促消费做以下的3块工作。一是聚力文旅加跨界融合，第一个是我们是创新游戏加影剧年轻客群，我们在义乌世贸中心举办了嗨游这里一起畅玩的主题推广活动，围绕数字游戏消费新热点、落地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明星选手见面会、擂台随友赛等活动为假期预热造势。二是以体育加拓宽消费市场，我们七一村马术文化园在国庆假期的首日开业，推出集马术体验、马术表演、户外研学于一体的体育加消费新体验。第三个的话是我们通过交通加拓展域外客源，主要是联动南方航空推出一张机票有义乌的活动，发放了10万张的义乌好好逛主题登机牌，整合美食、住宿、娱乐等40余家优质商户推出专属文旅权益包，将航空流量转化为全域的文旅消费流量。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是聚焦多点发力，首先

至糖活存量，我们苏黎城市公园图书空间差异化打造了一窝好好逛的一个主题消费体验店，宁夏南山集等特色打卡点，塑造一街一主题，一街一巷一景致的街区风貌。第二个的话是坐优增量，丰富进货式旅游的产品供给，在义乌好货广场创新打造盲盒企划，融合快闪商店和文艺赴美，打造惊喜空间，推动专业市场与潮流消费文旅体验深度融合。第三个是引入变量，基于去年的全球吃货派对这么一个主题活动，我们今年围绕主题族里人社交圈和全民共创，创新推出一加六加 N 多元体验，推动商家和游客从活动的参与者升级为文旅的共建者。第三个方面的话是就是赋能共享，第一块是落地标杆级的平台，我们中

0: 绿中国中华好礼义务授权中心国庆期间是已经落地了，建成了集资源共对接、成果转换、品牌孵化于一体，常态化承办国际顶级的 IP 对接交流会、文创产业专场推介会等系列活动。第二块是借势国家级的渠道，前期我们参与跟着春晚由中国丝路之星等全国性的一个宣推项目，立体化全方位的推介文旅特色资源新兴业态。国庆期间央视新闻也多次报道义乌的特色文旅消费场景。第三个的话是配套政策性的举措，国庆期间我们发放了500万元的消费券，以政策补贴、商家烂例的叠加效应，降低游客消费门槛，提升消费意愿和转换效率，持续撬动我们文旅消费市场。我们主要是开展了以下这些工作。
1: 好的，季科长，我们现在还有个问题要想了解一下，这是航空监督员陈先生的问题。关于义乌市义亭镇钢窑村，它是中国文明村浙江省美丽乡村，由义乌市文旅集团管理，但是在这个国庆期间这么好的环境却没有开展活动。
0: 我们钢窑村其实是也开展了一些活动，它是主要是围绕我们的那个非遗体验，然后在我们钢窑村它其实也有一个开展一个以手作然后以一个研学为主要内容的这么一个小活动，但是钢窑村它其实主要还是在村庄里面，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的活动呢还是以那种轻量型然后接待一些小朋友然后亲子研学为主的这么一个活动，可能在有一些市民游客印象里它没有到很大的声量，但是我们持续也有在陆陆续续开展一些轻量型的这种体验类的活动。如果说后续大家对我们钢窑村有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有一些进一步的这个建议，这样的话我们也会把一些意见带回去请我们那个文旅公司这边也加强谋划，加大他的这个游戏相当于活动的这个宣传的一个声量提升，然后对我们钢窑村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挖掘跟整合。
1: 您刚刚说对了，可能就宣传的问题，我们做了这事儿，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是公众号能够了解到钢窑村或者说义乌的其他的一些景区的一些开放性的一些内容。
0: 首先我们对于文旅局这边，就是我们义乌市文旅局，我们有一个义乌文旅的一个公众号我们会定期在公众号上面发布一些义乌全域的

0: 区，它本身在我们义乌文旅公司，它自己有一个来义乌一起嗨的这么一个公众号，
1: 嗯，
0: 上面也会对它自己辖区内的一些游戏进行一个游戏内的一些活动进行一个公布跟更新。
1: 好的，谢谢季科长回答的也是，让我们觉得很充分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博物馆。节日期间，我市各级博物馆推出一些特色展览和科普的活动，我们请文博处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国庆假期期间，全市各级博物馆围绕书画艺术、地方历史、非遗工艺等等。

0: 人次。下面呢，我主要介绍一下假期期间比较有特色的书画展。金华市博物馆联合辽宁省博物馆推出了山海宁丹青近现代书画名家精品展，展出了近现代19位书画名家作品50余件，填补了这中近现代书画大展空白。兰溪市博物馆推出鲤鱼一孙李长白布置美术精品展，汇聚李太白、李小白两位鲤鱼后人的精品力作60余幅，既是对鲤鱼艺术精神的生动传承与鲜活演绎，也是对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同时推出三毛遇上鲤鱼经典漫画邀请展，遴选了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中240余幅经典作品及手稿，将三毛引入鲤鱼故里，完成跨越时空与媒介的文化对话。义乌市博物馆美术馆聚焦45周岁以下青年艺术家，推出浙江省青年花鸟画展，全面展现浙江青年花鸟创作的时代风貌、地域特色和创新探索。永康市博物馆以鲁光先生序言《春天的竹林》为精神意象，推出了文心墨情书画作品展，展示历届鲁光艺术奖获奖者、少儿创作员师生、鲁光艺术促进会会员及资深顾问等的作品60余幅，形成老少同展的特色。浦江县博物馆推出向未来2026浦江县70、80、90书画作品展，聚焦本土中青年书画力量，精选参展作品60余件，生动展现浦江新生代书画创作者的传承、坚守与创新探索。这些精品展览呢，都将会在各个博物馆持续在展览一段时间，那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前往参观。
1: 嗯，其实我们的文旅产品真亮点无数啊，比如说我时间的关系，我们超级英雄 Live 金华站的演唱会我们没有说，比如说我们最近在金华举办的中国物林大会也没有说，但是我们希望像这样多样的文旅产品和不断升级的服务体验呢，能够让更多人看见金华，爱上金华。再次感谢翁菊，也谢谢各位的回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准确对视。
1: 现在是19:30。
2: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0: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

0: 的凉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米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呢，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自己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里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铺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7: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净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9: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8: 365天，天天开讲。
10: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我们的专家开讲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30，在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金华应急广播直播；每天晚上的7:30，在 FM94.2 交通942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随着各地的马拉松运动的热潮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马拉松大军当中，也随着国家提出减重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把运动当成了自己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包括许多非专业的人士也因为喜欢跑步加入马拉松的队伍，不仅训练强度大，而且还会因为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出现了一些运动损伤等等问题。跑步当中会有哪些常见的急性的损伤呢？跑步除了这个我坚持锻炼之外，还有哪些

0: 需要特别注意的吗？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浙江康复医院医学科副主任技师刘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刘医生呢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跑步与运动损伤。你好刘医生。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刘医生呢也同时现在呢每周有三天是在我们金华第五医院的康复科工作门诊。那先简单介绍一下认识一下刘医生。刘医生呢刘洋医生是副主任康复治疗师，从2011年从事康复治疗工作，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临床经验。2012年完成了自己的首马，擅长运动损伤、肩颈腰腿痛的疾病的康复评估和治疗，并且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仅是替别人看，他本身就是一个马拉松的爱好者，每年会有2到3次的全马，目前已经完成35个，同时也是杭州马拉松和厦门马拉松两项永久赛事的永久号选手。我特别去搜索了一下永久号，原来都是要求有资历的10年以上，或者完赛10年以上完赛的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员才会有这样的资格。所以今天要首先请刘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跑步，你自己在这个跑马拉松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运动损伤？
1: 在跑步的14年的生涯里边，尤其在刚开始前2年跑的时候，当时呢其实也是凭着一股热劲啊，这个脑子上头就去跑，别人跑我也跑，因为当时还起步比较早，运动损伤呢在国内其实发展这个并不是很快。
0: 对，
1: 我们当时刚开始跑的时候呢也是没有这种自我的意识，就是安全意识，就是跟着兴趣跑，仗着自己年轻啊，然后随便造啊，那跑了之后发现可能膝盖有疼痛，脚有疼痛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到现在一个叫做跑步膝了
0: 啊，
1: 就是啊。
0: 所以你看，我就要告诉大家的是，即便是医生，他也不是说开始跑步的时候他就像全科医生一样不会犯错。你会发现无论是医生还是运动员，在运动当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运动损伤。那究竟什么叫运动损伤？

0: 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哪些运动损伤？今天呢，我们就请刘医生来给大家说一说。首先要说一说什么才算是运动损伤。
1: 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跑步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我这里有点痛了，但这个痛呢，其实你当时发现，只是有点异样。
0: 它甚至都没有持续性的疼痛。
1: 对，
0: 嗯，
1: 这是第一个比较隐性的啊，这种可能就提醒你是不是运动时间过长，运动强度太大导致的有问题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当时就是急性的疼痛，这个时候你一般就会停止下来。
0: 嗯，
1: 对，因为疼痛让你无法迈步，我也无法进行跑步，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损伤啊。可能你跑步的时候突然崴脚了一下啊，或者不小心绊了一下，这个很多。
0: 嗯，
1: 我们门诊的时候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啊。一个是突然一个暴力损伤啊，有崴脚；另外一个就是累积性的缓慢产生的损伤。
0: 嗯，
1: 比如说前面说的跑步膝，或者是这种足底筋膜炎。
0: 嗯，
1: 这种都是跟积累性、日常性这种训练有关。
0: 嗯。好，所以这个运动损伤并不是像大家以为的，它是以剧烈的疼痛或者持续的一个疼痛来提醒你的，它有的时候是完全可能会被你忽视掉的，对不对？
1: 嗯，是的。
0: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跑步马拉松，跑步或者马拉松当中最常见的运动损伤有哪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一般来说呢，是积累性的，就是过劳性啊。
0: 哦，
1: 嗯，
0: 一点点累加。
1: 对，一点点累加的，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跑步膝啊，就是学术名称呢叫做髂筋束综合征，就是你这个膝盖外侧产生一个疼痛，这个疼痛什么样子呢？你就是下楼梯的时候，哎，膝盖外侧特别痛，上楼梯还好一点，走平路呢也还行。
0: 嗯，
1: 但是就是当你这种膝盖屈角度变大的时候，那么它也会产生疼痛，就在你膝盖的外侧。看看有些人严重的呢还有点红肿，大部分人是没有红肿的。
0: 嗯，
1: 这个就是跑步里边最常见的一个叫做跑步膝啊。另外一个就是膝前疼痛，这种呢属于这种髌骨压力产生的问题。
0: 嗯，
1: 就是髌骨关节压力导致这个异常啊，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水肿啊。然后双侧这种膝盖你自己摸一下对比一下，会发现一边可能比较烫一点热一点，另一边是常温，因为膝盖常规是偏冷一点点的啊。这是跑步膝，这个髌骨关节疼痛啊，就是髌前痛。髌前痛的话这个问题也很多啊。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足底筋膜炎啊，就跑着跑着你足底发现有疼痛啊。一般呢这个疼痛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一下地走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哎，脚底板怎么有点痛，然后走着走着呢又好一点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可能久坐的时候再起来发现哎也有点痛，走着走着也好起来，这就是足底筋膜炎的一个疼痛。
0: 嗯，好，这些呢可能容易是被大家忽视掉的，大家可能会最常见的就是那种扭伤了，我能肉眼可以看到的它皮破了或者是出现淤青了，其实这只是运动损伤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像这个损伤是不是可以忽视掉？比如说我擦点碘伏就可以了，如果有淤青的话，你看有些人冷敷或者热敷啊，鸡蛋滚一滚就好了，还是应该怎么去处理它才是正确的？
1: 这种呢比如说你突然之间扭伤之后，有些人觉得自己哎，我还能走还能跑两步，
0: 对，
1: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说踝关节扭伤的时候啊，这个是跑步中比较

0: 很强大的人，就是在跑步的过程中，甚至在比赛的时候，
1: 轻伤不下火线。
0: 对，是的，是的，他明显已经有点肿胀了，但是他为了这个目标去完成我的半马或者全马成绩，他继续坚持去跑下来。那么等他跑完这个全部赛事结束之后，再来我们这边就诊，发现已经肿了比较厉害了。
1: 嗯，
0: 然后拍个磁共振，可能啊韧带啊两度损伤啊，这就要慢慢的一个恢复过程。
1: 嗯，
0: 打着石膏可能6周左右，然后再慢慢过这个做理疗啊，练肌肉。
1: 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您的建议是千万不要勉强继续跑步，要及时处理。
0: 是的，安全第一。为了我们现在提倡跑步的理念叫做科学运动，无伤跑步。
1: 嗯，
0: 有疼痛就及时处理。
1: 嗯，其实现在你会大家会发现我们很多的理念，和以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不是说为了完成这个运动的这个指标，或者说我今年一定要跑完全马等等诸如此类的，坚持去运动造成新的损伤，这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运动本身你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更快乐，但是如果造成损伤，它是不健康也不够快乐。
0: 嗯，是的，是的。
1: 嗯，好，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会骨折了，但是骨折有一些是意外发生的，有一些为什么叫做疲劳性骨折，这是什么意思？你的骨头也会疲劳吗？
0: 是的，这个呢，对于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同事朋友这种长期不动，可能久坐，现在办公室的人比较多嘛，
1: 嗯，
0: 久坐然后突然去跑步，你每天就跑个10公里，啊，可能别的人没事，但对于你就有问题了。所以每个人的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当你反复的撞击地面的时候，你脚落地，那么其实对骨头都是一种压力。
1: 嗯，
0: 啊，这个时间长你会觉得哎小腿有点疼痛，但是这个疼痛又好像摸不到，
1: 啊，嗯，
0: 休息一下又会好一点。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发生这种筋骨的性的这种疲劳性骨折。这种问题以前在当兵的人里边会比较常见，因为当兵他们这种负重训练啊，这种跑步啊都会比较多一点啊。现在呢，随着跑步的这种普及，我们临床上也是碰到了比较多这样的病人。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控制住量。
1: 所以这个量是指次数还有重量都是吗？
0: 哎，一个是运动强度，一个是运动时间。
1: 嗯，
0: 啊，比如说你今天跑的配速是怎么样，对不对？啊，
1: 所以它是，如果你长期反复的，虽然它是低于你骨骼承受的力量的，但是如果长期反复的，你处于它虽然是低于骨骼承受，但是它到了极限的，所以它一样会不断的累加。
0: 是的，是的，
1: 最终会出现的。其实就像我们人的亚健康状态啊，或者是不好的情绪，它一定是一点一点的事情累加而成的。
0: 嗯
1: 嗯。
2: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科学健身你我同行，健康中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今天你运动了吗？
3: 专家开讲，你的健康专家，欢迎继续收听
1: 专家开讲，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梅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浙江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技师刘洋刘医生。刘医生今天要主要来给大家科普。

0: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会迅速的胖起来，然后他们就开始跑步，跑步过以后跑了两个月就开始说我受伤了，受伤的原因是，然后同事给他建议说你需要一双好的鞋子，他说我已经穿了运动鞋，然后我这个跑马拉松的同事说你需要一双专业的跑步鞋。在我们概念当中，运动鞋它已经很好了，它都有弹性，有一定的缓冲力了。如果真的开始跑步了，一双鞋子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它需要哪些装备？
1: 是这样的啊，因为跑步的时候呢，你是双脚在地面反复的撞击，反复的轮动，所以说脚是接触地面的第一个，它来说的压力是。

0: 不是。
1: 是的，就是你可以洗完澡站在地面上看一下啊，你这整个脚掌是死死的趴在地面上，还是中间有一点点弧度？
0: 嗯
1: 啊，这个可以对比一下，甚至弧度很高，那个植物就是高，就是高弓足啊。那么高弓足鞋子的话，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高弓足的人是比较少的，但不排除有啊，这个是比较少。那你选择的话，你就选择这种避震鞋，就是鞋底可能稍微厚一点啊，然后避震效果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你是平足，像我也是平足鞋啊，我的脚型是平足。那么如果我的脚型的话，在这种长期运动损伤的时候，其实
0: 容易疲劳，
1: 对，容易疲劳，然后会发生什么？比如说我的髂筋束会产生问题啊。
0: 哦，这个太专业，是什么？
1: 髂筋束就是刚才说的跑步膝，你的发生概率是比正常还是要高一点的。另外就是你可能会容易产生崴脚，这也有可能的啊。这是生物力学上这个结构的问题会产生啊。
0: 所以选一双鞋很重要。那通常我们如果说我们一般你在网上买鞋，你很难看到它，只是会告诉你我这是什么鞋，它适用于跑步鞋，然后它是码数。你刚才说的稳定性和这个性怎么来选呢？

0: 们最早的时候，我们包括部队里穿解放鞋，其实对膝盖是有很大损伤
1: 的,、哎、是的。
0: 所以我父亲就是半辈子戎马生涯，他膝盖其实现在是有损伤的。嗯，
1: 对，
0: 就是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会发现就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当然是正因为大家对运动的越来越重视，这些衍生的这些产品才越来越专业。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运动鞋，就我们不做广告，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也可以试一试刚才刘医生推荐的这个品牌。如果说你真的是每周有三到五次，或者你跑准备跑半马和全马，我说一双好的鞋子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它会对你的这个脚啊、膝盖啊、身体的保护是你超出你想象的。
1: 是的，主播，这种刚才说的还有第四点的话，就是当你在离地的时候，就是大拇指那个位置一定要产生褶子啊、
0: 嗯，
1: 你的褶子产生的位置在这里，那么说明这个鞋子是好的。
0: 嗯。
1: 另外一点就是现在很多产生了市面上有很多这种竞速鞋，就是碳板。
0: 嗯。
1: 碳板鞋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啊，碳板鞋是号称竞速鞋。啊，因为它的是高弹性，它对你肌肉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0: 嗯，
1: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不符合我刚才说的这种这个啊，稳定鞋这个啊，或者适合你脚型的这种四个方面。
0: 嗯，
1: 因为它第一，后背，它脚后跟，它为了追求这种弹性、轻重量，所以它是竞速为主，它不是稳定为主。
0: 嗯，
1: 很多人就会，我们临床也碰到。就是穿着竞速鞋去跑步产生一个损伤，这是有的。
0: 哦，
1: 对，
0: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这在这里呢，因为我没有办法讲的更多，另外呢，就所以呢，就是是给大家提醒，这也特别需要关注的。另外一点我想说的就是，有很多人开始跑步，尤其是刚开始跑的时候，会觉得因为我跑的时间不长，跑的量幅度也不大，因为我只是慢跑，所以我跑前和跑后都不需要额外的热身或者是拉伸，这是对的吗？因为我不时间不长嘛，我可能就跑个20分钟，而且还跑得不快。
1: 这个呢，就是如果热身的话，建议有时间还是要稍微热身一下的。但你如果实在没时间的话，那你前边可以慢一点跑。慢跑可以达到热身的一个效果。
0: 渐进的速度。
1: 对对对，渐进的速度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今天你计划6分配跑，你刚开始可以7分配热身。
0: 嗯。
1: 啊，你没时间做热身，你就7分配热身啊。

0: 结果现在突然知道要拉伸，就会发现自己就是那个腿那里都有块块了，这个东西有什么办法去消解它？
1: 这个其实
0: 筋膜枪行不行？对，他问了筋膜枪行吗？
1: 啊，筋膜枪呢，其实市面上应该也比较普遍了啊。
0: 嗯，
1: 筋膜枪呢可以代替我们进行一个放松啊。
0: 嗯，
1: 但是因为肌肉长度的变化，它需要你拉长，筋膜枪只是局部放松。
0: 嗯，
1: 建议还是筋膜枪为辅啊。啊，对于局部的肌肉，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有点硬的那一块，可以做一些局部的放松。
0: 嗯，
1: 另外的还是要把两边拉长，因为肌肉你起点跟支点拉长之后，才能起到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柔韧性的，
0: 就是拉伸那样拉长，
1: 对
0: 不
1: 对？
0: 嗯，对。那给大家建议，你就配合起来。一方面就是你的把泡沫轴把它肌肉给松一松，然后再进行拉伸拉长。
1: 是的。
0: 当然，你花了多久的时间，也许你的康复需要花更久的时间，对吧？
1: 是
0: 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到的效果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其实我大家。

0: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现在是20:15。
2: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942黑胶唱片。

既是我臭名远扬，我又何尝伤你半分？既是我穷困潦倒，我又何尝对你吝啬半分？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我自己都羡慕，可我在你心里的位置，我自己看着都心疼。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这一首。

时间不会让我忘了你，只会让我习惯没有你。我对你仍有爱意，但我无能为力。有些人终究是可望可念，但不可及。深爱过的人是不可能做朋友的。

练武技，拥有流量巨多无比，全家共享还绰绰有余。全新选择广电五 G， 一个套餐省心省力，电视宽带也一起搞定。全新选择广电五 G， 新号段幺九二，流量。

0: 却对时。
1: 现在是20:30。
2: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你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电有什么可以？

0: 的这个改编啊，它这个编曲很干净，但是情绪啊却很满，就像是深夜里一个人对着手机的屏幕，那么打了一段话，然后又把它删掉，就是那一种欲言又止的这种感觉。我们一起来听。
1: 如果你要离开了，就痛快说拜拜，不要对我忽冷忽热，假装还依赖。我不怕孤单，也不怕重来，
2: 也熬过你总是在窗外。

接下来这一首《领悟》啊，我觉得不用太多的介绍啊。辛晓琪的原版呢，已经刻在太多人的记忆当中。但是好的歌啊，它就是这样，就是每一次翻唱，它都是一次重新的解读。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版本的翻唱，它少了一些撕心裂肺，它多了一点点回头看的平静。爱过，痛过，醒过，才叫领悟。送给所有在感情里长大的你。

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及小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想，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

0: 绝境，有人唱出了无奈，还有人唱出了逃不掉的宿命感。明明脚步已经迈了出去，心呢却还在原地打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版本的翻唱啊，我听了好几遍，唱的人啊，这个声音呢很干净，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对自己说，我走了，但没有完全走。一起来听一下。
1: 你的城市

听完了《淘爱》这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经典的《原来的我》。这首歌有多经典？这么说吧，它几乎呢是所有翻唱歌手的试金石。因为唱这首歌啊，唱的不是技巧，是岁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这首歌？是第一次恋爱，还是第一次觉得自己变了？这个版本里的这个主唱，他的嗓音呢有点沙啊，就像是经历了点事儿才开口的。他唱原来的我曾经爱过，那股劲儿了，不是年轻时候的轰轰烈烈，是中年以后的回看，带着点苦笑的释然。你听，你有没有从歌里听到自己的原来？

天使的翅膀，光是听这个歌名啊，就让人心头一软。其实这首歌最早呢是唱给身边的小朋友听的，后来呢被翻唱了无数次，有人呢唱给身边的亲人，也有人唱给远走的朋友，还有人唱给那个曾经受伤的自己。今天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啊，就像是有人拍着你的背说，有人护着你。如果你现在心里正压着什么事儿，我觉得你可以闭上眼睛来听这首歌，也许啊能稍微的松一口气。这首歌曲啊听完了以后，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会把这首歌送给谁？

信不信两个人的缘分尽了，在同一个城市很有可能都不会再见面了。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我可以放弃一切包括你，所以呢，爱一个人的极限

0: 九四二黑胶唱片，让你的幸福感从不缺席。
1: 这里是九四二会客厅。客厅。
2: 五月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1: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2: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1: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2: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3: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这是一个沧桑版的《还放不下你》。我知道回不去了，但是我就是放不下。这是一种经历过风雨、被时间打磨过的身影，带着疲惫，带着无奈，也带着一种认了的坦然。还放不下你，有的时候啊，承认自己放不下，反而呢是一种勇气。

那一份固执的执念。这个沧桑的版本啊，它更像是喝了一杯烈酒之后，一个人对着空杯子说的话。

月亮这个东西啊，很奇怪，它冷冷的挂在天上，却总是被人拿来寄托最热的情感。这首《夜月》啊，它把月光和思念呢揉在了一起。你听的时候啊，会觉得那月光不是在窗外，而是在心里。也许今天的这个月亮啊，它不够圆，也许呢，你所在的城市也刚好是个阴天啊，看不见月亮，但是没有关系啊，这首歌里的这个月光，它会照进你的耳朵里，照进你的心里。我们一起来听

犯错，这个词听起来很重，但是仔细的想一想，爱情里啊，谁又没有犯过错呢？也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许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也许是为了一个人做了自己都想不到的事儿。爱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它就会让你失去理智，心甘情愿的犯错。这个昂碧版本啊，它带有一点点痞痞的又深情的味道，它不是那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而是一种我知道我错了但我认了的洒脱。

0: 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2: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

0: 帮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

0: 对视。
1: 现在是22:30。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3: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4: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3: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5: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乐心呱呱叮，两乐心呱又叮。
1: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九四点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林。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九四点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2: 九四二交警提示录，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0: 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3: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零点整。
2: 随风南过三千里，齐压江城十四州。
3: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4: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0:30。
0: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2: Go go go， 出发喽！
3: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新华交通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00。
2: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3: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4: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3: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九四二，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九四二，让每一程都带感，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确对时
1: 2:30。
0: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2: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3: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4: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5: 康阳五金
6: 自在谈，
7: 卵纤续波尾信号产权。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串歌是热拿铁不加糖啊。老王和宇哥是什么？老王和宇哥是两杯热美式啊。三个三明治。OK OK。

0: 您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新华交通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3点整。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九四二是智行的腔调。FM 九四点二，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九四二声浪全开。信义之城，九四二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新华交通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3: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4点整。
2: 随风南过三千里，齐压江城十四州。
3: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4: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精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4:30。
0: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

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绘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5点整。
2: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 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3: FM942 开始啦，快来听哦。
2: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4: Go go go， 出发喽！
5: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6: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

0: 104.4，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

从哪儿来呢？根源来自于肾和脾。脾是后天之本，负责把饮食转化生成气血；肾是先天之本，掌管精气的封藏储存。一个能够源源不断的产出，一个能够好好的保养存住，才有源源不断的精血供应，滋养心神。所以呢，到老了想办法得脾肾同补。很多经典的方子都是这个思路的啊。那这些方子有个特点啊，健脾益气用什么呢？健脾益气用人参、山药、茯苓啊，因为脾气充盈，气血有来源，肝血得补充，心肾有养分，这叫后天养先天啊，叫健脾益气。首先要健脾气啊，然后就是呢，补肾填精啊，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肾精足，脑髓充盈，心神才有安定的物质基础。同时呢，还有泽泻呀、木香啊，他们是负责疏通的啊，这个让道路畅通的，防止这些滋养的成分，在身体里运化不灵啊。脾肾两个根本补住了，再配上一些养心安神的药材啊，比如说远志啊、白子仁啊、五味子啊、石菖蒲啊，把浮越于外的心神收住啊，让魂魄有地方待，这人就不容易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啊。先把脾肾养好，让精血有来源、有规律。

0: 哦，79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睡觉睡着了吧？
0: 嗯。
1: 就是咬舌头，一下子把舌头咬醒了。
0: 啊、总这样吗？
1: 一个月个几次吧。
0: 哦，那倒是不少了。
1: 哎，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0: 你上神经内科查查脑神经吧。
1: 是什么神经内科？
0: 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是吧？
0: 对对对，我看你查查脑神经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异常？
1: 就到神经内科去查了。
0: 对，因为什么呢？哈，正常人这个舌头在口腔里，什么时候放在什么位置，跟牙齿怎么配合，那都是固定好的，不用去想。就好比我们咽一口食物，它会进到食道，不会进到气道，那都是固定好的。你却发生紊乱了，那这个紊乱呢，就是说明神经控制系统出问题了。
1: 哦，
0: 哎，这首先考虑这个事儿。
1: 咬一口和把舌头的皮都咬破了，有时候很痛的，
0: 对对，
1: 痛醒的。
0: 对对对，这不应该的，这不应该，赶紧查一下啊。
1: 嗯嗯嗯。
0: 然后不管有没有问题，你多大岁数了？
1: 50岁了。
0: 才50岁呀、啊？
1: 嗯。
0: 哎呀，吃纳豆激酶吧。
1: 啊，纳豆激酶是吧？
0: 对，血管、这一般都是供血出来的问题。
1: 哦。
0: 嗯。
1: 哦。
0: 嗯。好嘞。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嗯
1: 嗯嗯，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 0579-8296

二十多岁的时候，这孩子的父亲急了，就砸锅卖铁也得带孩子上医院，全国各大医院走，我得找到原因。哎，最后呢，在孩子25岁的那一年，在广州中山医院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就是孩子脑袋里有一根血管，外表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啊，都一般粗，但是它里边的直径不一样，明白吗？它外边直径是一样，但里边那管血流通过的直径不一样，有一段突然间就变细了，天生的就没长。

0: 哎呀，就打个喷嚏都能折，你信不？
1: 这么严重？
0: 那可不，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只是疼痛，但是随之而来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啊，我前几年接触过一个，那位女士60多岁，这人已经没了。
1: 哦，
0: 他是什么情况呢？在公交车上，公交车一个急刹车，他呢就跟那个这个扶手那个栏杆撞了一下，这也不算什么，对吧？但是呢，他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就回。

0: 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就住 ICU 了。
1: 啊，
0: 住到 ICU 之后呢，他儿子给我微信留言，想让我帮着找找人，问问这 ICU 里的妈妈怎么样了。因为人一进 ICU， 信息隔断，患者家属在外边等着，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嗯嗯。
0: 当时他儿子跟我微信留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说太晚了，今天晚上我找人也没法找。我说明天我给你问行吗？他说可以。结果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这孩子微信给我留言，告诉我妈走了，死了。
1: 啊！
0: 我当时我也很震惊啊！我什么原因呢、啊？他说严重的骨质疏松，撞的这一下肋条骨撞折了，然后呢肋骨扎到肝里了。
1: 哦，
0: 知道吧？你现在的这个不明原因的疼痛跟缺钙、跟骨质疏松都有关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30岁就闭经了。
1: 哦，
0: 哎，这应该是65岁以上女性该有的，但你30岁就有了。你现在多大？
1: 39。
0: 39，你看看，跟这都有关系。而且你年纪轻轻闭经，它是有原因的。它为啥闭经啊？卵巢功能退化呀，还是有什么事儿引起的？这里边事儿很多，我没法一一给你捋清楚。但是我现在最起码知道你疼痛啊和你现在这痛苦的来源是什么了。我们叫早衰。
1: 嗯嗯嗯，
0: 我建议你吃点三边方，能够对抗衰老。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吧，
1: 好，
0: 嗯，
1: 好，
0: 好嘞，
1: 哎，谢谢孟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0: 微友珍珠，我一直想调理调理身体，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听你节目讲挺好，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了，调调脾、调调肾很重要。嗯，我就按照你说的这个思路到药店问了一下，还真有适合我。

女性55岁，鼻子干燥，偶尔流鼻血，这是怎么回事啊？吃一点润燥的药行不行呢？行，滋阴润燥的药可以不可以？比如说拿菊花，对不对？菊花、金银花啊，泡水，喝这个茶可以润燥。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呢？家里啊备一台洗鼻机，干嘛呢？每天早晚在洗脸刷牙的同时，用洗鼻机用温热的盐水给自己洗一次鼻子，特别好啊，对健康特别有帮助啊。微友金平说，我姐夫今年呢74岁，高压150-160，低压50-60，高压吃完药正常，低压就这样了。你看看有什么办法低压能正常呢？你让他吃补气的药啊。微友缘分他说啊，我体检肺下叶钙化结节 5.9×3.9毫米，没有什么症状，请问需要做手术吗？钙化结节一般都是良性的啊，但是我只听你说这一句话，是不敢掉以轻心的，凡事都有意外啊，万一你说错了呢？我建议你啊，肺结节定性的问题不是你我或者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专业的医生通过一句描述文字的描述就可以确定的。肺结节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或者可能由良性变成恶性，用多长时间能从良性变成恶性，这些问题必须要由胸外科医生亲眼看见片子，甚至要在自己办公室里啊，在电脑的终端前把你的影像片子一步一步放大，越放越大，观察到局部细节的变化之后才能确定。所以我们这位叫缘分的啊，你拿着你这个片子啊，或者说你是体检，一般的大众体检不行，你要尽快的到一家胸外科医院啊，胸科医院，比如说啊，这个家里附近的有3家医院，到他们的胸外科挂号，请一位医生给你开单子，然后呢你在他们医院重新拍一个肺片，然后请他们给你看，才能知道这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是否需要手术，这个时候才能定啊。微友小秋说，请教，我胳膊肘啊一用劲儿，一直到肩膀头子都疼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头几天这个胳膊挺疼了才发现的啊，没做过检查，你得查，因为您说这个胳膊一使劲儿啊，所谓的胳膊使劲儿，实际上吃劲儿的问题在哪呀？还在肩头三角肌啊，这个肌肉群，那么要考虑是不是肩头的韧带出现了断裂和劳损啊，比如说肩袖损伤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症状啊，但是也是最容易被误诊的一种现象。为什么呢？都觉得哎呀就凉着了，累着了，休息休息吧，休息几天就好了，

生理性增厚，下个月就不这样了，就没事了。要病理性的增厚呢，那你看看是不是子宫内膜癌了，对不对？具体情况具体看。你啥也没说，就这一句话，那我没法给你准确答案。

0: 没给孩子吃，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对, 对。
0: 好，那我告诉你啊，抽动症是很严重的一个病，对孩子将来今后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得治。啊，有没有说不治自己就好的？有，但很少很少啊。这是第一。第二，抽动症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正是他人格建立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不处理好，会影响他一生啊。你光烦没有用，你说你闹心，这事儿搁哪个家长上都闹心啊。上哪儿去治呢？浙大啊，浙大这个附属儿童医院啊。
1: 啊。
0: 找谁呢？神经内科有一位主任叫高峰啊，找他。
1: 高峰
0: 啊，杨翠薇，这两位都可以。
1: 哦，好的好的，
0: 得治，不治孩子完了啊。
1: 那我在想，是那个中医好还是西医好？
0: 中医治抽动症吧。
1: 之前针灸也去打过，他可能
0: 中医儿科针灸不行。中秋不是不针灸不是不行啊，就是你不能全靠针灸啊。中医那就找那谁呗，那个省中医院的那个谁宣桂琪呗，中医儿科。
1: 中医院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吧，
2: 台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 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 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0: 手机尾号0205-2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就是我，是这样的，田文老师，我就是去年12月份那个做过那个白斑手术，白斑手术以后呢，就是。后来呢，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呢，也照过胃镜，就是，胃镜显示也是好的啊、哦。还有那个喉咙里面有那个息肉，也是化验过都是好的。但是，就是今年上前个礼拜的时候，我去检查以后，发现那个喉咙那个左侧白斑还有一点光滑的白斑出来了，所以我这个事情我有点担心，我说下一步怎么去做最好，节目老师。
0: 首先要定性它到底是什么，这个很重要。
3: 嗯，对对对。
0: 这个得到口腔科、五官科啊，去专门找医生给你定性，得有个诊断的过程。
3: 过程啊，那就是我现在是这样的，田老师啊，我去医院的时候，那个喉检查，他给我就照了喉镜一照啊，你是就马上给我开一些反流的那种胃反酸那种那个药，就给我。

0: 哎，
1: 我看看啊、哦，啊，这个猴镜啊，镜下看到的是这样的呀。
0: 对，所以我
1: 你有什么具体的症状吗？
0: 症状的话，就是也就是说话少点的还好，就是说话重点啊，或者是那个喉咙有时候有点好像有异物感，好像是或者是有干燥一点，但是现在是。嗯，最近是还好，我就是口罩戴上啊、哦，说话少、嗯、少说话吧，那还舒服的，可能。
1: 嗯，我看完你这个报告之后，实话实说，我的印象啊，没有啥事儿、
0: 嗯。没啥是吧？
1: 啊，我没觉得你有啥事儿。
0: 那陈老师，我开的那个中药，我发现的中药跟我那个弄完那个能一起喝吗？
1: 能喝能喝能喝，但你没有必要额外再吃知柏地黄了。
0: 因为那个知柏地黄，我的话是我楼下一个医生啊，他跟我关系很好的，他就吃这个给中药一起吃。他那个中药，我们在这边医院里就是开的那个是我有点阴虚火旺啊，钟老师。
1: 你要实在觉得嗓子不舒服哈，
0: 嗯，对，
1: 我给你推荐两个东西。
0: 嗯，好的。
1: 一个是青烟滴丸，搁兜里揣一个，他那个东西是干啥用的？救急用的，知道吧？就你突然间上来的劲儿，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救急那特别有劲，来的特别快啊！我吃过，
0: 那能经常吃吗，田老师？
1: 不，我救急的东西哪有经常吃的？
0: 哦，就难受是偶尔吃，平时不要吃。
1: 对，比如说你某一天你就特别难受，特别不舒服，还得用嗓子怎么办？你吃点那个。还有一个，从长久养护，就从嗓子这块来出发，就从发声角度出发。
0: 嗯，
1: 你可以尝试一个传统的中药叫铁滴丸。
0: 嗯，

0: 从小的话，从小的话，七点钟之前把它喝了就好了，你知道？
1: 没有那么多说道啊，你太谨慎了啊。这都是导致你反流的原因啊！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
0: 好的，谢谢田老师，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
0: 谢谢你。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您好，
4: 您好，铁峰老师，
3: 哎、您好，
4: 我有这么一个困惑哈，我呀就是特别爱出汗，就是白天有时候就是不动哈，就坐这块看电视哈，一会儿那大汗呢，呼呼就往下冒了，冒完以后吧哈，哎，就平静以后完了它又好了，一天能有这么三四次，
3: 对，
4: 要如果说吃饭喝水要稍微运动，那就更不提了，那汗就像那个流水一样，从头顶上往下流，是他这样式的啊、
3: 补气，这是气虚，
4: 气虚啊，
3: 对，坚持补气，比如说你吃那个玉屏风，成药哪都有卖的
4: 啊，玉屏风啊，
3: 你可以吃点试试
4: 啊，好，那行，
3: 好，
4: 那就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4: 谢谢你老师，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长风破浪，听您节目两年多，觉得你这人讲的东西挺实在的啊，我也准备按照你说的开始调理脾和肾了。哎，这个保持健康啊，我经常说要投入的什么，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钱啊，这个时间和金钱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所有方面面面俱到当然好，那很费钱啊，最起码把脾肾这两个方向调理好啊，就一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调理好，准不会错。微友我也不怕，他说请问心绞痛心痉挛怎么调理，吃点啥药啊，平时注意啥，有啥食疗没？你说的不是很详细啊。心绞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心梗吗？心梗到什么程度啦？心梗也分程度啊，一二三四级，对不对？分程度。你痉挛，痉挛是因为什么呀？痉挛呢，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两条啊，所有的痉挛其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因为缺钙，还有一个是因为什么？灌注不足。灌注不足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这个阀门每分钟必须流过一立方的水，如果不流这么多水，哎，这阀门就得生锈，就得坏死了。痉挛就是抽筋，抽筋也是因为这个，单位时间里血流通过的速度，通过的流量不够，他就开始痉挛。所以呢，那些爱痉挛的人一定要补什么？要补气、补血、补钙。你这些症状都发生在心脏上，所以一定要补心阳。至于钙嘛，你有事没事都应该吃啊。补钙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食疗了，关键看你多大岁数啊。唯有怡然说，铁峰老师啊，我每天吃三种药，有阿司匹林，有利普妥，有贝特勒克，我在吃健脾丸，长期吃可以吗？健脾丸跟这三种药没有冲突，不相关啊。唯有红姐说，我想咨询一下啊，我爱人不管白天晚上只要吃水果就一脸大汗，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的意思是说只有吃水果的时候才满脸大汗，但是吃别的东西没有？那么水果的面很宽呐，吃橘子、吃苹果、吃榴莲、吃菠萝、吃桃子，都满脸大汗呐。说实话，这样的事儿我头回遇见，我解释不了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人只要是大汗淋漓，就是气虚表现，应该补脾益气养心。唯有生活不易，说我累的时候啊，膝关节发凉疼，站着的时候特别明显，而且感觉很吃力，吃了一阵的安糖和右归丸不见效，我现在还能怎么办呢？我建议你补钙的工作要做，你光吃安糖不行，记住补钙的东西，钙是核心，然后呢是安糖和维生素 D3 作为补充，但是这里面最要紧的一项微量元素物质，前几年我们不知道，最近几年才研究。

0: 究明白，什么时候研究明白？2017年，什么东西呢？维生素 K2， 现在的氨糖和钙制剂里面没有谁能添加维生素 K2 的，为什么？成本很高。我建议你上市场上找一找能够含钙、含氨糖又含维生素 K2 的产品啊，找不着再跟我说，我再帮你想办法啊。
1: 千秋满不芙蓉城下，
0: 唯有兰草。请问这段时间总是血压突然间升高，心率加快，有时候前胸还疼，心率总是不齐，吃什么药呢？你应该上医院查一下，你这种情况呢可能是由于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交感神经兴奋啊这一类的事情引起的，但是到底是还是不是得有医生给你查呀啊，上心内科找医生查一下再说。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3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铁峰老师你好，我就是舌苔有点麻，舌头有点麻。
1: 舌头麻呀？
2: 哎、
1: 嗯。那除了麻之外，有别的事儿没有啊？比如说有半拉脸麻、流口水、嘴角歪这种事儿，半拉脸这种事儿，有没有吐字不清这事儿？
2: 没有。
1: 看东西重影。
2: 看东西重影，眼睛就是也不太好。
1: 不，你看东西有重影的现象没有？
2: 有。
1: 那你得上神经内科，这脑血管出问题了。
2: 我去看过了，我磁共振都做了，没事。
1: 医生说没事儿啊。
2: 哎，没事、
1: 那就行了。医生说没事儿，你就吃纳豆激酶加维生素 K2 就完了。
2: 哦，好的，好的。
1: 啊，大点量吃啊。
2: 哦，好的。
1: 好嘞，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0: 手机尾号66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冬天了、啊、对吧，这特别怕冷嘛、啊、手脚冷、
1: 嗯、
0: 然后呢有那个体检出来有什么轻度的脂肪肝，然后还有尿酸有到510左右，甘油三酯稍微偏高一点点，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想看怎么调理。今年嘛，43。
1: 哦，哎呀，那你这事儿挺多呀。我觉得

0: 对，人呢想健康，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保护好我们的肾。
1: 我问一下，菊鹏老师，这个是那个，是中药是吧？还是颗粒啦？
0: 你说的是汤药还是颗粒啊？
1: 啊，
0: 我说的是原则，我没有说具体产品。我说这人想上进想成功一定要读书，但我没说读哪本书啊。
1: 哦，
0: 你说的是参苓健脾胃颗粒不？
1: 啊，对。
0: 参苓健脾胃颗粒，我说我吃过，而且吃时间不短了，吃好几年了。
1: 这个因为啊，我最早啊也是这个调理，后来中医给我开的中药，我是中药也吃了有半年，有一年都吃过。
0: 然后呢？
1: 这个、中药现在看见中药我就害怕了。
0: 哎。那这就是你们个人修行的问题了。
1: 那平时这个生活方式要怎么样注意呢？饮食方面？
0: 最基础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我这人，我既没管住嘴，我也没迈开腿。
1: 我也是呀，我也是这个、
0: 哎、对对对，
1: 有时候应酬比较多，你说锻炼，他做不好的呀，做不到的呀。
0: 所以我才拿药找嘛。
1: 啊。
0: 你对不对？嗯。
1: 好嘞，好嘞，
0: 好，
1: 感谢啊，
0: 哎，
1: 谢谢
0: 。
2: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577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0: 尾部多发囊性灶，胰腺导管内乳头状粘液性肿瘤可能，是不是？
1: 是的，我自己也不懂嘛，我想咨询一下，我后续应该要自己怎么做？
0: 你这个没不是最终结论呢？
1: 那最终结论我没检查过吗？医生现在没叫我查，他说两个月后复查。
0: 啊，那两个月复查，那就听医生话，两个月后复查就完了嘛。你现在适合不适？

0: 变的含义就是现在还没变吗？
1: 对呀、
0: 啊。那现在还没变，那就说明不是，不是，那我们就有机会嘛。
1: 那就定时观察。
0: 不是定时观察，定时观察是一个较为消极被动的做法。医生让你两个月之后复查，是看他两个月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好决定我们是不是要开刀做手术，用不用积极的方案。
1: 但我现在这两个月就不用去干预他，也不用去注意他。
0: 你还不知道是啥呢？你干预他干啥呀？你就等，静等两个月。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是想让你别害怕，我让你放松，这就像警察抓贼一样，看见一个人影在那一晃，掏出枪来不许动，他说不许动。为啥又不许动啊？我好过去探查询问啊，控制、嗯、而不是上来就开枪。你现在在跟我研究拿什么枪怎么打，打啥打呀，是不是不一定呢？
1: 是，
0: 你先喊不许动，对不对？
1: 那我生活上自己饮食啊什么要注意什么、
0: 这都晚了，你少吃油腻的，你该吃啥吃啥，该怎么过怎么过、对吧？你现在就好好的让自己平心静气，等过这两个月之后，然后看这个变化再定。
1: 哦，那好，那我知道了。嗯，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尾号149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冯老师你好。
0: 哎。
1: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啊。
0: 你说。
1: 我呢就是今年呢是63，去年做了个手术。
0: 嗯。
1: 我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之前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其他地方都可以的，就是那个压迫神经走不了路。我想问一下，看是不是我现在手术做好了，已经快一年了。
0: 嗯，
1: 现在这个腿啊，好像有点酸，两个腿都有点酸。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做手术会不会导致这个影响的？我想问一下看。
0: 不是，
1: 你说不是做手术，
0: 跟手术没有直接关系。嗯、说手术没做好导致这腿不能动了，不是这样的。
1: 嗯，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两个腿这么酸，这个看哪一个科？我现在就是弄不灵清，就是到哪个科？我
0: 明白了，
1: 去看正确一点。我想问你一下，
0: 一个是骨科，一个是神经内科。
1: 那么我现在那个是酸的话是神经内科是吧？
0: 不，既有可能是神经内科的事儿，也有可能是骨科的事儿。
1: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要两个医生都去查一下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先上骨科查，骨科如果说没有问题，上神经内科查。
1: 我跟你说，老师啊，
0: 嗯，
1: 我以前的时候就是手术做好的时候嘛，不是我去也到那个医院去复查了啊。
0: 嗯，
1: 我说主任医师啊，我说我这个腿啊，就是好像其他都做好了，我说现在就是两个腿啊好像很酸的，以前的时候啊我说爬楼梯好吧，现在我说爬楼梯都很困难了。
0: 我跟您说一下老先生哈，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颈椎病腰椎病引发的压迫是不可以被完全治愈的。
1: 这我清楚的，我清楚吧。
0: 手术只是我们人类所掌握的最终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
1: 对。
0: 手术一次解决了一个问题，不行再来一次。
1: 嗯嗯。
0: 你像吃饭一样，一碗没饱，再来一碗。
1: 啊。
0: 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我知道。
0: 啊。
1: 那么你这意思就是我先去骨科先查，再查骨科查不出来，这是神经内科，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因为现在呀，你下肢酸胀酸沉这样的事儿哈，既有可能是椎管狭窄引起的，也有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引起的。
1: 好的，那么我先去查了看再说哈。
0: 嗯，
1: 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多梦易醒，根源是脾肾亏虚、精血不足、心神。

0: 法涵养。调理的基本思路呢，就是把脾肾两个根本补起来。日常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就是拿十个手指头梳头，梳一百下。怎么梳呢？从前额发际线开始往后捋啊，一直梳到后脑勺，哎，慢点，一下一下的，哎，一天一百来下就可以啊，起床就可以做，晚上睡前做更好。为啥呢？头乃诸阳之会，全身的经络都汇聚在头上啊。你用食指梳头，等于刺激这些经络和穴位，把气血往上引，让清阳上升，让浊气下降，心神安定，晚上睡得就稳啊。另外呢，中医说发为血之余，梳头能间接的帮助肝血运行，对多梦易醒的人很有好处。做的时候呢，要注意两点啊。第一呢，就是指甲修一修，别把这个头发伤了头皮。啊，第二呢，就是要坚持，最起码100天啊。一般来讲，一个月左右就会有变化啊，有体感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2: 大家好，我是铁峰，
1: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2: 你呀，就是不听话。
1: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3: 对，
4: 就老了才
3: 这个道理。
4: 那骨质疏松吗？对，
5: 影响他狗不冒。
4: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
3: 你作为硬道，我来找我。
4: 对，我就这么想的。
1: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7: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

0: 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孩子在我眼前跳，

0: 见他飞了。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2: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7点整。
4: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5: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家庭中可以常备哪些消防器材？
6: 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配备家用灭火器。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家用2公斤装灭火器，对于遏制刚刚发生的火灾有大作用，对于油类、可燃气体、电器设备等引发的小火特别有效。家中一旦失火，灭火的黄金时间是着火后的3分钟内，灭火器能在火灾初期起到关键作用。住在高层的家庭还可以配备高空缓降逃生设备和防毒面具，以备火灾来临时逃生使用。
1: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8: 啊，不是，什么情况？
9: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1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11: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官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

0: 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1: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0: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何时刻

0: 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了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1: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2: 防范官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

0: 啊，对，吴海棠中队副中队长傅俊杰。步入十月，气温转凉，早晚温差增大，阴雨天气也有所增多。遇阴雨雾天，注意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驾车出行请合理安排行程，避免疲劳驾驶。途经路口、居民区、学校周边，注意减速礼让。聚餐应酬增多，请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坚决抵制酒驾醉驾。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仔细观察来往车辆，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平安出行。
1: 快乐翻倍给你好听，九四二马小带你听好歌。

0: 我是金话好家装匠人之中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中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银行金华分行行长王光辉，再次提醒大家，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稳赚不赔等高息理财陷阱要警惕，遇到金融问题请通过银行官方渠道解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守护您的钱袋子。
2: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3: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2: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2: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3: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

0: 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4: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5: 根据央广网报道，广东湛江遂溪县一小学家委会在家长群号召为教室安装空调捐款，称本次捐款完全自愿不强制，但登记形式为实名接龙。后遂溪县教育局回应称，已责令学校立即停止该捐款活动，并督促家委会对通过接龙方式收取的捐款全额退回。教育局在回应当中承认，虽标注为自愿捐赠，但公开接龙客观上给部分家长造成心理压力，违背自愿捐赠的原则。
6: 国庆长假期间，亲子游迎来了高峰，一些酒店里的保洁员却因为一件事儿累到崩溃，搬床。根据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的消息，日前有酒店保洁发帖吐槽说，客人入住之后呢，自行拼床、退房、复位床铺，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累到崩溃，说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
5: 各位听客，稍后马晓东、马晓哈和您麻辣开说。
7: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8: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9: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0: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9: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1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2: 真不错，

0: 好记。那时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0: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0: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1: 我的老板娘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2: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3: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

0: 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1: 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说，大家好，我是马晓东，
2: 我是马晓哈。最近广东湛江遂溪县一所小学里，家委会在家长群里发起了捐款，说打算给教室装空调，说捐款完全自愿不强制，但是捐款登记用的是实名接龙。这两件事儿放在一起，给人感觉就有点矛盾了。
1: 后来当地遂溪县教育局已经出面回应，责令学校立刻停止这次捐款活动，同时要求家委会把已经通过接龙收上来的捐款全部退还给各位家长。教育局的说法也很实在，虽然标注了自愿捐赠，但是这种公开实名接龙客观上给一部分家长造成了心理压力，实际上违背了自愿捐赠的原则。
2: 那其实想一想啊，家委会的初衷只是想给孩子装个空调，改善上课的学习环境，这个诉求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矛盾就出在一边呢，嘴上说着自愿，一边又用实名接龙的方式来登记捐款。真正的自愿不想捐的直接拒绝就可以了，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但是实名接龙就不一样了呀，只要你不参与，群里所有人一眼就可以看到你的名字是空着的。
1: 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家长能够完全不在意其他人的眼光，纯粹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和想法做决定。那这种情况做出捐款的选择，还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自愿吗？而且家委会其实有别的操作方式可以选。

0: 让没有接龙的家长感觉到压力，最后达到大家都捐款的效果。
1: 实名接龙这个方式确实收集信息很快，统计起来省事，效率很高。但是这种高效的背后其实藏着看不见的压力。很多家长不敢不接龙，考虑的不只是家委会其他家长怎么看待自己，还会担心老师会不会有看法，更害怕自家孩子会不会因此在学校被区别对待。
0: 家委会本来的定位是搭建家长和学校之间的沟通桥梁，协调双方的诉求。可是一旦采用了实名接龙募捐，就相当于把自己变成了传递压力的通道。捐款的效率越高，这份捐款的自愿属性就越弱，家长越是不敢开口说个不，大家对于家委会的信任感也就越来越容易受损。
1: 这件事情的核心矛盾不是大家愿不愿意出钱装空调，而是本可以私下做的选择被放到群里公开展示，把自愿变成了所有人都能看见的选择。当然，调整登记方式只是解决表面的压力问题。
0: 更深一层来看啊，教室的空调属于学校的基础设施，学校的教学设施添置和维护本来应该由学校来负责。如果说学校的经费紧张，应当走正规的财政渠道去申请经费，而不是说让家委会来出面向家长发起募捐。
1: 一点很关键，教室的硬件本来就属于办学保障的范畴，不该由家长来凑钱，就算家长自愿也不应该成为常态。教育局的回应里也提到，要畅通家长的意见反馈渠道，但是渠道能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还要继续来看。
0: 很多时候啊，大家都说家委会是服务家长的，可是有些时候呢，家委会很容易搞错了自己的定位，把组织募捐当成了主要的任务，一心想着说把事儿办成，却忽略了会给家长带来的心理负担。
1: 这件事情也给其他学校的家委会敲了警钟，以后呢，如果有类似的想法，一定要先想清楚权责边界，不能随便在家长群里面发起实名募捐接龙。不光是家委会，学校本身也要厘清责任，学校不能够默许家委会去做这类的募捐，把办学成本转移给家长，办学基础设施该财政承担的就该按照正规的流程去申请，不能够把单子交给家长群体。
0: 那么站在家长的角度，如果以后再遇到群里面类似的有募捐的情况啊，实名的，该怎么样来应对呢？首先你要明白，家长是有拒绝的权利，不需要因为不好意思勉强自己。如果说遇到不合理的募捐方式，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向学校或者教育主管部门反馈，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清楚，教室基础硬件投入本来就不是家长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1: 这件事情最后教育局及时叫停，并且要求全额退款，算是及时止损。但是这件事情带来的反思值得所有学校家委会好好的想一想。
0: 对，很多类似的事儿啊，都是打着自愿的名义，用群体氛围来制造隐性压力。那么这个案例也提醒大家，所谓的自愿最核心的底线就是拒绝不需要理由，不捐也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只要还

0: 登记形式为实名接龙，后遂溪县教育局回应称已责令学校立即停止该捐款活动，并督促家委会对通过接龙方式收取的捐款全额退回。教育局在回应当中承认，虽标注为自愿捐赠，但公开接龙客观上给部分家长造成心理压力，违背自愿捐赠的原则。
1: 国庆长假期间，亲子游迎来了高峰，一些酒店里的保洁员却因为一件事儿累到崩溃，搬床。根据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的消息，日前有酒店保洁发帖吐槽说，客人入住之后呢，自行拼床、退房、复位床铺，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累到崩溃，说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
0: 各位听客，稍后马晓东、马晓哈和您麻辣开说。
2: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3: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4: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

0: 口、合同、预算价等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包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米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我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
5: 9.8吧，留2分比较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6: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这样呢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宁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7: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8: 一乐心个个丁，两乐心挂右边，
9: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林。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你耳边。
10: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942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1: 942早高峰麻辣开说，大家好，我是马晓东。
11: 我是马小哈。刚刚结束的国庆长假啊，亲子游那是相当的火爆。你刷到没有那个酒店保洁吐槽客人拼床的新闻？很多的保洁啊，因为搬床确实是累到扛不住啊。
1: 有刷到，就是那个保洁发帖说，客人把两张床拼在一起，等客人退房之后呢，得把很重的床挪回原位，一天下来啊，腰都快废了吧。这个新闻呢，是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曝光的。
11: 没错，那这个事儿发到网上之后呢，评论区啊一下子就吵起来了。不少网友特别心疼保洁，觉得客人挪动床铺增加了保洁的工作量。但是呢，还有很多带娃的家长看完也是一肚子无奈，说假期出门带孩子，亲子房根本就订不到啊，普通的大床房睡不下一家四口，那没办法，只能把标间的两张床拼起来凑一张超大床了。
1: 说到底，这其实是供需对不上了。现在呢，亲子游早就不是小众需求，一到国庆暑假这种长假，家庭游客就是酒店最大的客源群体。之前呢，有旅游平台统计过，2026年一到五月份亲子游的预订量同比直接增长了70%，热度真的是很高啊。
11: 但是啊，需求涨得这么快，酒店的房型却跟不上。你看现在大部分的酒店房间设计啊，一开始就是给一到两个成年人准备的，要么就是一张大床，要么是两张单人床。真正适合一家三口、一家四口来入住的家庭房、亲子。

0: 房这数量很少，一到节假日呢直接被抢空了。
1: 就像今年国庆，很多酒店的亲子房节前就全部订满，一直等到假期快结束才有空房，所以家长们也就被逼得没办法，保洁复位床铺呢辛苦，这些带着孩子出门的家长为了解决睡觉问题也很头疼啊。

0: 酒店的房型配套服务你也得跟着调整。酒店啊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增加亲子房、家庭房，房型设计贴合家庭出行的真实需求。
1: 但这里面也有现实的难处，不是简单多放一张床就完事儿了。有媒体之前就聊过这个行业痛点，尤其是连锁酒店改动房型牵一发而动全身，总部的设计标准、家具尺寸、服务流程还有员工的培训体系全都要跟着调整。而且不同家庭的需求差别很大，三口之家、二孩家庭还有三代人一起出游，大家对床位、房间、空间的要求完全不一样。
0: 那还有就是季节性的问题，因为亲子游的话它基本上集中在寒假、暑假、节假日，如果说酒店一次性改造了大量固定的亲子房，那么到了淡季入住率上不去，改造的成本、维护的成本都会变成酒店的负担，酒店肯定也会要来算这笔账。
1: 所以其实可以换一个更灵活的思路，不一定非要大刀阔斧的改造房间，可以想办法让普通客房能够灵活切换布局，比如选用方便移动拼接还能够固定的床具，准备儿童床、沙发床、床护栏这类配件，客人有需要再提供，旺季的时候呢，普通标间就能够快速改成适合四口之家住的家庭房，淡季呢再恢复原本的布局，两边的问题呢都能兼顾，既能满足家庭游客，酒店呢也能够控制成本。
0: 那这么一想，这件事情当中保洁和带娃的家长其实都不是矛盾的双方，他们都是供需不匹配之下来承担压力的人。出门玩家长还要发愁说啊，晚上我们一家人怎么睡，保洁呢趁着假期啊忙个不停，额外花大力气搬沉重的床，这两边都不容易啊。根源还是酒店的产品和服务更新慢，没有接住亲子游持续上涨的热度。
1: 往大一点来看呢，旅游市场能够提供多元化贴心的住宿选择，照顾到家庭出行的需求，其实呢也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一部分，家庭出行的需求被看见被妥善满足，大家出门游玩才更加舒心。
0: 说的对，不管是酒店设计房间还是咱们家里装修啊规划空间，都要提前考虑一家人真实的生活需求，合理布局才能住得舒服。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来比拼，争夺的是金匠人的荣誉。
1: 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